0: 还要说声谢谢。
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0: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体育一零二一，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队让2-3战胜埃及队，凭借罗梅罗、梅西、恩佐的进球，在落后2球的情况下连追3球，完成惊天逆转。本场比赛阿根廷队在78分钟才由罗梅罗打进第一个进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2球及以上落后的球队中最晚打进第一个球，还能在常规时间内完成逆转的球队纪录。最后一场1/8决赛，瑞士队常规时间0-0战平哥伦比亚队，点球大战4-3获胜，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做出决定。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1021，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是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济南是26到33度，青岛21到27度，淄博22到32度，德州25到33度，潍坊22到35度，济宁23到33度，临沂23到33度，菏泽23到34度，聊城24到33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 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11: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迎接美丽的朝阳。雨过天晴，希望你同样一扫昨日的阴霾，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来迎接全新一天的开启。来听歌，有请李健带来一首《绽放》。

来自李健的绽放，希望周三的早上你的心情也如花儿一般绽放美好，阳光明媚，我们雨过天晴。我觉得这样的下雨我很喜欢啊，晚上应该是晚上几点下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晚上八点左右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开始打闪了啊。然后呢睡觉的时候，晚上我是大概十一点多睡觉，躺在床上，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陆续的下雨了哈。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在我们上班的时候正好雨停了，不耽误大家的一个正常出行。我很喜欢这种降雨，我觉得天公这是一种作美啊，不影响大家的一个早晚高峰的出行。现在早晚高峰可能相对来说，相对哈，只是比孩子们放假之前没有那么拥挤了，因为毕竟孩子们放假了，减缓一大部分的交通压力。所以呢，这个假期该如何度过，也成为了很多家长头疼的难题。年年假期，总不能年年玩同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山东日落古堡。我们山东的日落古堡啊，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独立景点，是我们网友对威海影视城在落日时分美景的诗意称呼。当落日余晖洒在城堡式的建筑群上，宛如童话中的古堡，邂逅了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成就了落日古堡的浪漫意境。地点呢，就位于山东威海的威海影视城。这里啊，曾经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地，它的欧式建筑和海景落日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视觉冲击，尤其是傍晚时分光影斑驳，氛围感拉满。说到这里啊，我要插个题外话，昨天晚上临睡之前呢，就是抖音看了一条视频，就是庞博啊，在草莓音乐节上，这个他唱了一个那首歌叫落日余晖吧，还是叫落日啊，我也不太清楚哈。正好赶上了落日时分啊，橘红色的晚霞笼罩天空，直接把每个人的脸皮肤全部映照成了橘红色，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应景，真的好神奇。我觉得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样，刚好和此时的你心情应和上了，你就会发现今天这首歌格外好听，刚好治愈了此时你的心情，你也会发现原来音乐的力量如此之美大。而我们走在一个地方，吃到了好吃的食物，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我相信这个城市也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印象。如果你也想来我们山东去看落日古堡，最佳观赏时间就是在下午的四点半之后，走进山东威海的威海影视城，避开人流高峰，静候蓝调时刻和落日融金交替的短暂瞬间，此时光线柔和，拍照无需滤镜也能出片。而推荐机位呢，就是以城堡尖顶为前景，对准西向落日，框住海天一色，剪影成墙，低角度仰拍更显出建筑的恢宏，也能够搭配出晚霞的层次分明。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夏天去的话呢，这个天气是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湿热啊，然后如果说你想避开这个人群高峰，你也可以选择四到五月份和九到十月份，这个时候气候适中，风力适中，是打卡的黄金期。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还记得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哪一年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应该是18或者是19年，很多人都说特别想回到那个时候的抖音。那个时候的我们毕竟要比现在年轻很多，你会发现从20年开始吧， 20年年初 到现在这几年恍如隔世啊，过得特别快，而且中间的很多回忆你会发现都模糊了，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和你是一样的。所以在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不快乐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在某个角落里面还有人和你一样，此时可能会有相同的心情，可能过得还不如你。这样一想，我们的心情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好一些？ 所以呢，珍惜当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超长三伏天来了，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首先是要照顾好自己。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40天，从昨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开始，加长版的三伏天正式拉开帷幕，热浪超长待机，湿气裹挟着高温，也是一年里养生最关键、最容易养错的黄金窗口期。老一辈常说啊，三伏养得好，秋冬少生病。 所以提醒大家，夏季养生呢，不只是解暑，更是除湿护阳养脾胃，为全年健康打底的重要时机。很多人觉得夏天热就要贪凉，冰水不断，空调常开，冷饮夜宵不断，殊不知三伏天的核心养生禁忌就是耗阳积湿。夏季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体内脏腑阳气最虚，这个时候过度贪凉，寒湿会直接侵入脾经经络， 秋冬大概率会出现手脚冰凉、反复感冒、湿气重、关节酸痛、肠胃不适等问题，而超长的三伏天两大养生重点，简单又好坚持，我们普通人照着做就好了。第一呢，就是三伏天最忌寒湿缠身，重在健脾祛湿，小暑过后雨水增多，天气闷热，外界湿气重，加上大家久坐少动、爱吃生冷，体内湿气极易堆积，表现为浑身乏力、犯困、嗜睡、 大便黏腻，脸上出油长痘。第一就是少喝冰水，少吃冰镇西瓜凉菜，减少脾胃的寒湿堆积。三餐温热为主。第二呢，就是晨起可以喝一杯红豆薏米茯苓水，温和祛湿不伤脾胃，适配大多数体质。第三就是避免久居潮湿的空调房，每天开窗通风，出汗是三伏天最好的排毒方式。微微出汗即可，不要大汗淋漓啊，这样是非常损耗阳气的。三伏天呢，冬病夏治， 一定要护好阳气，这是全年阳气最盛的时候啊，不要整夜吹空调，不吹冷水澡，睡觉的时候护住。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让二追三战胜埃及队，凭借罗梅罗、梅西、恩佐的进球，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完成惊天逆转。本场比赛阿根廷在78分钟才由罗梅罗打进第一个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两球及以上落后的球队中最晚打进第一个球，还能在常规时间内完成逆转的球队纪录。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瑞士队常规时间0-0战平哥伦比亚队，点球大战4-3获胜，锁定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浅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邓紫棋，喜欢你。Hey for me， 希望周三的早上你也因为和我一起听到了一首喜欢的歌曲而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都会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超长的三伏天已经正式开机了哈，在这个三伏天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小暑节气过后啊，雨水会增多。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出门除了带好雨具，第二点就是遇到暴雨天气的时候，避开坑坑洼洼的地段。如果不慎就让自己去趟水了啊，或者说接触了一些污染的水源，第一不喝生水，第二回家的时候第一时间洗澡啊，如果有伤口用碘伏第一时间去清理，也把这样的这些安全意识安全常识分享给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好不好？尤其是小朋友们，我小的时候下了雨就特别喜欢汤水，臭水沟的水也不嫌臭啊，回家之后家长都会这个赶紧的让洗澡，所以我们的家长也是要关注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去问医生一年当中最适合吃雪糕的季节，他一定是说冬天，因为冬天我们的阳气全部在我们的脏腑之内，是很热的，所以偶尔吃点这个凉的食物呢反而可以降温。但夏天不一样，阳气全部都浮于体表，所以我们内脏啊其实是冰凉的，这个时候你再吃凉的就凉上加凉，反而吃一些热的会很好。所以为什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对不对哈？所以大家就遵循这样的一个法则啊，熬过盛夏三伏的燥热和潮湿，把身体底子养扎实，自然身体就会轻健安稳度过秋冬。那当这个夏天正式开启的时候，来到凉爽的地方，感受一下我们浩克山东的魅力也是极好的。跟着这5555次高铁来沉浸式环游我们大美山东吧。从济南到济南的环线高铁近期这555次列车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这趟被网友称为济南到济南的环线高铁全程是6小时08分钟，串联起我们省会济南、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那为何这条环线能够带来绝美的风光体验呢？因为它的整个线路啊，将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以及济南、青岛两大都市全部连成环了。尤其是很多朋友们第一次来我们山东啊，或者说以前来山东呢，可能只玩了青岛沿海城市，或者只来了济南，又想玩其他的城市，坐上这趟列车就非常好。内陆到沿海的多地貌混合，一端连起泰山屈服承载的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另端连接青岛日照的海洋风光，沿途可以依次欣赏济南的清泉、潍坊的纸鸢、青岛的碧海、日照的日出，还有屈服的古城。所以这趟环线的设计非常之绝，也非常适合大家来感受一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了。我觉得有几首歌呀是让人听了之后特别想出发的，首先排在第一位的那肯定就是因为许巍的那首《蓝莲花》，因为你的一首《蓝莲花》我一脚开到了318。第二首呢，我觉得远走高飞应该可以排第二，因为它的这种轻松感从容感啊，能够让人感觉到真的是想要飞起来。昨天晚上我还在看这个跳伞的视频啊，就前几年的时候本来就是要去了啊，其实去了之后呢，但是因为有一些情况没有跳成，然后昨天就看了一下，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挑战是需要我们拿出时间和精力去感受一下，因为获得这种体验感真的是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如果你想出发不要停留不要停止好不好。以前的时候呢，夏天我可能会规划一下去草原或者去海边，今年反而也像很多家长一样想带着家里的宝贝一起去乐园去玩。因为看了一下美国加州的环球影城，确实这个非常的震撼，但是并不是我们说去就能去的。那其实我们眼前的北京的环球影城也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这个夏天特别推荐大家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来一趟北京之旅，给大家安排一下。北京本来就是夏天暑期的一个非常热门的目的地，甚至可以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游学啊，有很多的文物啊景点都和历史相关，是非常好的寓教于乐的一个城市啊。我们除了故宫啊、长城啊、这些博物院啊、这些体验馆之外呢，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来带着我们家宝贝一起去打卡北京环球影城。北京环球影城包括主题公园、两大度假酒店以及北京环球影城。城市大道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环球影城主题相比呢，北京的项目规模更大，并且更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它将聚集全世界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中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和景点精华，并融合中国文化元素，为游客打造了独特体验。七大主题分区我们给大家列了一个打卡的计划，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计划来走，这样的话我们一天的时间就什么都不会错过。首先第一站我们去打卡变形金刚基地，进入北京环球影城大门你就可以看到了哈，赶紧的和霸天虎一起来拍照，体验霸天虎过山车，然后呢来到变形金刚的传奇现场和汽车人交朋友。第二站来到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穿越6500万年前的侏罗纪时代，开启惊心动魄的侏罗纪世界大冒险。第三站我们去打卡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迷们一定要来这里打卡，体验哈利波特和禁忌之旅，体验三把扫帚，然后呢再来到霍格沃斯城堡感受夜间灯光庆典。第四站我们来到未来水世界，观看环球影城首屈一指的水上爆破特技表演。第五站来到我们中国特色特有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完美的还原了功夫熊猫中的各个景点。第六站来打卡小黄人，变身小黄人拍照的时候和小黄人一起来喊 banana。 第七站我们每个影迷一定要来打卡的好莱坞，融入好莱坞大片的氛围中体验一把巨星的明星梦。所以这个行程呢从早到晚给大家安排好了。这个环球影城有速通票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经济的情况来是否购买这个速通票要更快一些。当然暑期本身人就多，你速通肯定也比平时要慢一些啊。然后记得带好水带好电解质谨防中暑。来到北京之后呢，搭配的行程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可以搭配故宫博物院啊，故宫博物院是每周一闭馆，不含国家法定节假日和每年的7月1号至8月31号，还有网红打卡地北京坊，作为北京的文化新地标，是帝都潮人和文艺青年打卡的地方，颐和园等等啊，北京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所以这个夏天，我觉得来到 Universal 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环球影城，大孩子、小孩子，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可以一起来感受它的快乐。这个行程已经给你做好了，攻略收好，即刻出发。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0: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让二追三战胜埃及队，凭借罗梅罗、梅西、恩佐的进球，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完成惊天逆转。本场比赛，阿根廷在78分钟才由罗梅罗打进第一个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两球及以上落后的球队中最晚打进第一个球，还能在常规时间内完成逆转的球队纪录。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瑞士队常规时间0-0战平哥伦比亚队，点球大战4-3获胜，锁定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4级，阵风是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济南是26到33度，青岛21到27度，淄博22到32度，德州25到33度，北方22到35度，济宁23到33度，临沂23到33度，菏泽23到34度，聊城24到33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7讲。佟林站到这藏书楼上，墙外边飞身行进来5个，都带着兵刃，有一个赤手空拳，昨天那口刀被佟林给夺下来了。这几个人就往里边摸，边往里摸还边捣鼓。哎，我说昨天那大更的呢？没了。这佟林、佟海川一看这5个进来了，飘身行就由打这藏书楼上是凌空而下，啪，大的头下扎下来的，那脑袋离地3尺，云里翻筋斗，啪，金鸡独立，站在当场如同4两棉花瓜落地，是动静皆无啊。这功夫都非常高，一个绕柳缠花，唰就到了这5个人身背后了。这5个还不知道呢。这佟林呢，一抱拳：“5位，我在这儿呢。”哎，你这多吓人！你说跟鬼影似的。这5个一回头，佟林已然站那儿，笑呵的。哗，这5位把佟林围上了。昨天挨揍呢，一挺胸。我说：“我那口刀呢？”佟林呢，用手一指，就在那假山石那儿藏了呢。这人到假山石那把这刀找着了，握桨在手。佟林一打量这5个， 最大的不到30岁，大高个，白净面皮，两道浓眉。还有一位斜个肩头，也不是从小做什么病了，他这个肩头往下耷拉着。还有一位小短腿儿，大脑瓜壳，这人呢撅个小嘴儿，说话是贼声嘎的气。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是打更的吧？佟林一看这五位都是练家子，五位啊，我是个打更的。
7: 是打更的，我们几个人到这儿来做买卖嘞，嗯，与你打更的有什么关系？
2: 他是那看家护院的不在，因为我在这儿打更，你们来拿东西来，丢了主人不得找我要吗？我告诉你小子啊，知时务者为俊杰，你闪在一旁，这要我们五个动手就把你剁在这儿，明白吗？几位啊，这都未必
7: 啊，未必。
2: 我跟你讲吧，我呀也是个练武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你们就到别的院去偷啊怎么的我都不管，那我在这院你们，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练武的
7: 啊。练武的？你哪个门派的？
2: 我呀是无极门。
7: 无极门？无极门？无极门是哪个门呢？
2: 这门派呀，刚发明出来，刚创造出来，刚开门户
7: 啊。那你师傅谁呀？
2: 我没师傅。
7: 没？你怎么没师傅？
2: 我是自悟，没啥事我就研究了一套武功，我一琢磨我就开个门吧，我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开了这么个无极门，广收门人弟子啊。我呀，我准备在一年二载的就把这门户创出来。
7: 那谁是掌门呢？
2: 我呀。我？
7: 你干什么的？
2: 我是掌门人呢。
7: 哎呦，你小子还掌门人呢？我看你像掌鞋的。
2: 小子，你别搁这胡说八道，来揍他。这几个人就上来了，佟林是一对五，这一伸手啊，这五个全都是受过名人指点，正门正派。这一交手，佟林就发现不是那下三滥的武功。哎，这样的人怎么还偷呢？这佟林心里就琢磨，这五个噼啪啪啪噼啪啪啪，佟林的柳叶面似魔神掌可了不得呀，绕柳缠花，披星挂月，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啪。几家伙，这五个全趴下了。这五个趴下了，可是趴下了，又都起来了，一瞪眼珠子，心里都琢磨呀：就凭我们哥五个啊，就打不过一个更夫，这多磕碜，多丢人！上，咔咔咔咔咔，啪，又趴下了，又起来了，啊，噼里啪啦，啪，又趴下了，又起来了。起来，趴下，趴下，起来，最后耳都不起来了。怎么的？五个人也琢磨了，起来也是趴下，还不如就趴着吧。几家伙让佟林打的是抱头鼠窜，又扔下个病人，就那斜肩头那位使一个拐，这拐是一种病人呢，被佟林给夺下来了。又有一口刀，啪，被佟林给打下来了。这五个撒腿如飞就跑，这是真遇着高人了。哎呀，这北京真是藏龙卧虎啊，就一固山贝勒府的打更的都这么厉害，这地方是大大的有高人。这五个撒腿如飞就跑，佟林一看这五个跑了，把这兵刃这刀和拐拿起来就在后边追。哎呦，我说几位，你们把这兵刃带上，你们明天就别来。就那五个早已经翻墙头出去了。佟林呢，又在后院绕了一圈，天亮了，他把这兵刃藏到假山石这儿，一想今天晚上你要再来的话，我把这兵刃还给你，就回到了更房，刚躺下要睡，外边固山贝勒府的大管家何吉一推门进来了。佟林呐，佟林，哎， 管家爷，咱们爷找你有事儿。
8: 啊？谁找我？
2: 爷？
8: 哪位爷呀？
2: 四皇子爷。
8: 哎呦，
2: 佟林一听赶紧起来，穿戴好了，满脑袋问号，这就跟着何吉来到了固山贝勒府四贝勒爷皇子胤禛的书房。一进来，胤禛在那椅子上坐着呢，在桌子上放封信。这爷呀是满脸不高兴，沉个脸。佟林一进来，何吉就退出去了。佟林微微一点头，爷，您找我，
9: 我找你。佟林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啊？
2: 我是打更的，
9: 打更的。
2: 打更的。这爷站起来了，围地上绕了一圈。你是练武术的吧？
9: 啊，对呀，
2: 爷是练武术的。那你怎么没告诉我？
9: 你看，
2: 爷你也没问呢。另外，你是什么门？
9: 我是无极门。无极门？什么叫无极门？
2: 这无极门呐，也是这么个事儿。天地未分为太极，太极上边为无极，混沌初开，无极行太极，太极化两仪，两仪生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万物皆源都是在无极而生，没无极就等于人没祖宗一样。所以本派的武功包罗万象，既有中国各门派之长及各家之精华，又吸取了西方的搏击，把它揉在一起，独创了一派，名曰无极派。
9: 呀哈，
2: 这爷一乐，那你这个武功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你是无极门，我是掌门人呢，掌门人就是我是总派长，我可以广收门人弟子，把无极门发扬光大，振兴武林。
9: 哦，
2: 原来你还是派长呢。我听说9981门派这派长都是剑客身份呢，那你这无极门？
9: 我这无极门就是82门派第82号。
2: 爷，就这么个意思。
9: 佟林呐，你看看这封信。说着话把这封信递过去，佟林拿在手一看，
8: 呀，
2: 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固山贝勒府啊，有这么一位武教师，叫神枪小李广，姓花，叫花旺。这个花旺在固山贝勒府当了3年教师爷了，挺平安无事的。就在佟林来了之后，头一天晚上不来了两个人夜进王府偷东西吗？这佟林就把这两个夜进王府的拦住了。这个花旺正好那天晚上啊值班，他提了兵刃，突然听见那边有人说话，他就藏在假山石后边往前看。
9: 哎呦，
2: 就见那更夫跟两个贼打起来了。这更夫一伸手，啪，把这俩人给撂倒了。这花旺就琢磨呀，这更夫可不是一般人物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儿一探手一看比我还高呢。啊，哎呀，这是一高人。第二天晚上，花王特意找了一个地方藏在那儿，暗中观看，来了五个。这五个让佟林打的趴下起来，起了趴下，啪啪啪啪啪啪，几家伙。花王懵了，哎呀我天，这人比我都高到这种程度，人家是个打更的，我有何脸还在这儿当武教师？花旺啊，一琢磨，走人吧。就这么的，花旺写了封信，就让这何吉交给爷，就告诉胤禛，这个更夫绝非一般的人物，此人武功盖世，我不急，我走。最好能让他当保镖护院的教师爷。 这花旺还挺讲究，就这么的花旺走了。那么佟林打那五个人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人看见了，谁呀？爷，固山贝勒府四贝勒爷皇子胤禛。偏巧那天他晚上拉肚，由打寝室出来，到了如厕，这爷不愿意在屋里头方便，非愿意到外边方便。就听后院说话，这胤禛就琢磨谁，怎么这么大声呢？他引住身形一看，呀，那更夫跟五个在一起打呢，把那五个打的是屁滚尿流啊！哎，这了不得！胤禛也没吱声，厕所也不上了，回屋，躺那儿翻来覆去想，这更夫可了不得。哎，偏巧第二天花旺辞职信来了，胤禛拿在手一看，上边写的非常明白，说这个更夫佟林不是一般爷，比我高明的多，我走了就举荐他为固山贝勒府的教师爷。胤禛心里头一阵高兴啊，哎呀，看起来我固山贝勒府藏了一条蛟龙啊。这就派何吉把佟林叫来了。佟林进屋的时候，胤禛怎么想的？人家这么大个武术家能在我固山贝勒府待着吗？他是没办法，缺钱，现在还没找到生活出路，一旦找到生活出路，人家肯定不能在我这儿待，所以我就得讹他一下。你干不着，你把武教师气跑了，现在本府没有了武教师，谁来保证我的王府安全呢？啊，你要不来他能走吗？我那爷，我这么的吧，你包啊，那你不包怎么的？一个是你把那花旺给我找回来，第二个你就当这个武教师，听见没？你当这个武教师，每个月我给200两纹银，吃住都单院都高间，你看怎么样？要不然你就把这花旺给我找回来吧。哎呦我天哪，爷，我上哪儿找那花旺去？那你找不来花旺，你就当这武教师，当不当吧？200两银子。佟林一听这钱数倒是很多，不过我这么大个武术家在这当个武教师，可转念一想也行啊，现在这个时运，是龙得盘子，是虎我得窝子，为了生活嘛。爷，这么办，我呀可以当这武教师，但咱们把话说明白，我不是你的奴才，咱们可以交个朋友。我以朋友的身份给你当这个武教师，至于工钱多少凭您赏，您赏多少就是多少。佟林为什么这么说？佟林有个心眼啊，我这么大个乌鸡门门长，将来我把乌鸡门兴旺起来了，我这掌门人曾经当过人家奴才，当过人家的保镖护院教师爷，我多寒碜的我呀，门人弟子不服啊，所以佟林就提出来了，我不当你的奴才，咱们俩是朋友，我可以友情

帮忙，友情客串，就这么个意思。这固山贝勒府的胤禛一听人家这话在理，另外这位是高人，他看着过佟林打仗，马上就点头同意了。好，海川呐、啊，那咱们就是朋友啊。你呢，就是业余时间给我看一下这个宅子，你可以教一下子我这些保镖护院的家奴，你可以晚上不值班，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何其何春，在，来来来，赶紧给佟大侠安排住处，立刻由更房给提出去了，安排个独门独院儿。马上这固山贝勒府胤禛爷就立刻告诉厨房准备了四个菜，要跟佟林喝点儿，就详细问佟林的来历。佟林就是一字不提我在山上学艺，这个武术就是我自己发明的。那佟林，你有没有什么绝功露一手我看一看？好吧，佟林也是高兴，一探手摸出个大钱来，就放到桌子上了，告诉人在厨房里找块豆腐，就放到这大钱上边。爷，我的柳叶棉丝磨身掌啊，跟别的掌工都不一样，我是打外震内，外皮儿一点不伤着，里边那是筋断骨折啊。比方说这块豆腐吧，我现在用手一揉，这大钱就分为两半，真的，您来观瞧。嗯，这种下丹田用气功，乾坤大力发的气功，这气流穿过豆腐，把这大钱给震为两半，再把豆腐挪开一看，把爷吓得。这胤禛的一吐了舌头，我的妈，这要拍到谁身上，外边一点伤没有，里边老肠子老肚子全断了。海川呐、啊，太好了，太高了。不过海川说，头一天来俩让你打跑了，第二天又来五个，这回你感觉到还能不能来人了？能，因为那五个都是正经练武术的，他们把兵刃扔到这儿了，所以我想他们一定得报复。哦，来人呐，何吉何春进来了。爷，立刻到兵部调5000兵来保护我的宅子。佟林一探手，慢慢慢慢慢，爷用不着，我一个人就够了，肯定这回还来个大头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何春进来了，俩管家嘛，何吉何春呢。这何春进来手里拿封信，一进门啊，他冲佟林一点头，佟教师爷，方才来个人，一个老头，说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说着话就把这信递上去了。佟林拿过来一想，来个老头，是不是我老家来人了？他就把这信打开了，一看这封信，佟林就惊呆了。谁来的这封信呢？天下有四方侠呀。镇东侠有个弟弟，人送外号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俊山。侯二侠，这侯二侠的武功那是惊天盖世，在绿林当中那首屈一指的好汉。侯二侠来的信，信上说的明白，我有些弟子夜讨王府，打扰了您，不好意思，非常道歉。今天晚上有请佟大侠到地坛相见，我想见见你，不知你能否来啊。这信呢、啊、就这么个意思。佟林拿在手一琢磨，二侠，我天哪，我在山上我师父说多少回啊，南侠海底熏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笑傲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西侠长背飘然走余城于东海。这个东侠有个弟弟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俊山。侯二侠掌中小听风卢燕剑，一压荡行人，那在武林当中是拔了尖盖了帽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原来业界王府那几个人都是二侠的弟子，那么这二侠找我佟林佟海川，哎哎，
我这是遇着高人。

0: 人生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 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 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呆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 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高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高，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高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 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 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儿，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 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 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他说自从6年前老伴儿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得。为啥说吓得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 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娶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 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经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黑了，我们先跑天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4000。

0: 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8讲。前文书咱们说到北京城固山贝勒府，这四皇子爷胤禛。这胤禛是谁呀？胤禛呢，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这个胤禛这个人非常的喜欢武术，而且对武功还颇有研究，结交了不少武林当中高来高去的高手啊。所以那天早晨在大门洞这儿碰着佟林，他一看佟林带了这子午鸡找鸳鸯月，他知道这是一对兵人，但又不知道叫什么名，所以啊，他把佟林留在府上。他知道这个佟林是个练武术的，可能也是走背字儿，没时来运转，但总而言之这个人练两下子。另外一看佟林这个模样，朴实憨厚，给人一种非常忠诚的感觉，所以这位胤禛就把佟林留在府上，给了个更夫的职位，待以观察。可万没想到这个佟林是个无极门的门长，所以呀，当这胤禛明白佟林的身份了，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对佟林是格外的高看。高看了一眼，没拿这佟林当这奴才，而是当了一位朋友。人家佟林也真有两下子，打那5个，那胤禛也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功夫太棒了，了不得。所以今天这位二侠来了封信，约请佟林到地坛相会。这个时间呢是晚上，定更时分。这佟林可知道二侠的分量，那么这胤禛也知道二侠的分量。说这胤禛这个武功到底怎么样？这个无实可考，民间的传说说这雍正皇帝能高来高去，飞身上房，本身就是个侠客身份。因为有一部书叫《吕四娘刺雍正》，这个吕四娘四宝峡谷小嫦娥吕四娘9次入皇宫杀这雍正，这雍正能飞身上房，能练壁虎爬墙。但正史上对这个雍正皇帝是否会武术没有记载，所以啊，咱们这个说书的，因为这部评书快餐它是一种演绎，不是历史，是一种传说。那咱们就把这雍正皇帝，就现在的胤禛四贝勒爷，也说成会两下子。 起码来说他会个三解毛四面斗八不单打小开门不带打的小把式老太端当老和尚撞钟，哎，会两下子。所以这佟林今天晚上要到地坛花儿峡，这胤禛就说了我也去。但胤禛也知道二峡的威名啊，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哎呦，那是有名的剑客呀。佟林就纳了闷儿了，这有名的剑客教出这徒弟怎么都偷啊？嗯，说二侠到北京来干什么来了？二侠家住山东东仓府曹福林侯家集。每年过年呢，这个二侠都得到北京来一趟，因为在北京牛街住那么一位世外的高人。这人是回回老腮黑金元，这个金元有个大弟子叫道炳玄真，素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这个马寸跟二侠两个人关系好，磕头，所以每年过年二侠都带了山东的土特产品，大煎饼大土豆大地瓜，反都是土特产品吧，就到北京来，一见马寸磕头的大哥，二给老腮黑金元拜年。今年也来了，结果到这一看不巧，怎么的，老腮黑金元呢出门了，马寸陪他师傅走了，牛街没人，二侠就带领几个徒弟住店，因为他每次进北京都得带了不少徒弟，像什么远和远弼、知己吼报信、斜肩太岁严宝，还有一个坏事包张望。一看没在家，咱们住店吧。住店，二侠年岁大，六十多岁了，他能住住店的？往店房成天一待，喝点茶。一想我别白来，老塞个金元回来，我把礼物奉上，我再走。我估计呀、啊，要过年了，也该回来了。可大年三十儿，哎，老塞个金元也没回来。那么老塞个金元干什么去了？你看，老塞个金元也给别人拜年去了。啊，一个拜一个。二侠年岁大，在店房能待住，他这几个徒弟待不住。哎呀，特别是有个坏事包张望，这小子是没事儿鼓的事儿，鼓得出事儿来，还把事儿能捅大了，大事儿能捅一窟窿。没啥事儿，张望就给这几个师兄弟开会。我说各位呀、啊，这北京可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啊。咱们能这么白来吗？空手是吧？回去那多让人笑话呢，那不让人家笑话吗？是吧？咱们呢学么点什么？要学么点什么？这几个小不蛋弟兄一听，那咱就学么点什么吧，就背着二侠出来了。这远和远弼就摸到雍亲王府，结果挨了顿揍，回来了，刀还扔在那儿。不大会儿，斜肩太岁严宝也进来了，他走的是东路，摸到一家大户人家，还真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一碗，这个碗镶的金边细瓷的，偷了一碗。远和远弼进屋了，挨揍了。不大会儿，张望也回来了，这张望武功不怎么样，啥也没偷着，最后而不跑到谁家去把尿盆子给偷了一个。这尿盆子好啊，据传说这尿盆子是秦始皇他妈用过的，去拿出去，这玩意儿猴骚的，你端他干什么？哎，我说你们俩怎么的了？袁和袁弼就说了，我们挨揍了。谁打的？哎，你这玩意儿要说谁打的，说句真话，我挨泰森揍了。行，世界拳王，我让成龙打了也行，我让李连杰打了，那是武术冠军，你让谁打了？我让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把我揍俩嘴巴。你说你这都没能为你啊。那么这远和远弼就张嘴，啊啊，我的谁打了？谁？ 我们两个到雍亲王府，让王府里边的人给拿了。王府里的人什么人？是一更夫。
5: 更夫啊，不是。
1: 张王一听鼻子没气歪，你们两个白练了，你们两个。这更夫，我得，你都让更夫给揍了，走，明天找他去。就这么的，第二天这五个来的，那张望撸胳膊挽袖的，我告诉你，这回抓住这更夫，好好揍揍他，好好教训教训他。小子，还讲，撸胳膊挽袖的来的雍亲王府挨揍了。这五个挨完揍往回来，说这练武术的怎么偷呢？这个咱们说书的交代一下子。在过去年间呢，十个练武术的，真正练武术的有九个偷，有一个不偷吧，可能是有点半身不遂。为什么这个练武行走江湖啊，他一不经商，二不种地，指什么呢？就是偷。不过偷啊，他是有规律的，也是有规矩的。那么规律就是不天天偷，那天天偷受得了吗？规矩就是偷坏人不偷好人，杀富济贫，富贵就困。这家是暴富，发不义之财，我偷你，偷完之后拿出点钱来周济穷人，周济老百姓，剩下的自己花。所以这哥几个进北京一琢磨，这北京这都大户，都暴发户啊，偷。可这偷挨揍了，让一个更头给打了，心里都不服啊。越想这张望越憋气，你说咱们，你说让谁打了不行，怎么还让个更夫给打了？这仇得报，怎么报？就得让师傅给报。可师傅能不能去呢？我们去偷东西了，挨揍了，师傅还不得把我们得说一顿呢？张望有招，就跟这四个说，我见着师傅之后啊，就听我说，你们几个都别说，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进屋之后，张望就给师傅跪下了。师傅，呀，你们几个怎么了？我们几个没怎么的，挨揍了。挨揍了，谁打的？师傅，这北京真是藏龙卧虎，隐居高人呢。赶紧咱们走吧，这礼也别送了。什么意思？说。
6: 他那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呢，这个正在街上走呢，突然之间呢，有一个人在那儿练武，练练的还嘴里不干净，说天下没有人。后来我们一打听，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在固山贝勒府。这个人是别开天地啊，另创一家，自悟了一门武功，说要发扬光大，我们就不服。就这么的，我们跟他伸手，结果这小子不怎么整的，真就赢了两下子，把我们就揍了。别开天地，佟林跟这五人动手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这武功是自悟的，我别开天地，我创意无极门。所以说今天张望就跟二侠说了，二侠一听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你们还揍了。另外师傅，我跟你说吧，那个完了，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是山东的，他说山东没有一个练武术的，后来我就把你老人家抬出来了。我说有个二侠，可爷你知道不？他说二侠他不知道啊，他知道三侠，不知道二侠。这人在哪儿呢？这人在固山贝勒府呢。师傅你别惹，这人的武功有点邪呀，说不上哪门哪派，啪嚓一下子我们都趴下了。写信给他送去，明天晚上我约他在地坛相见。就这么的写了封信，第二天早晨给送到固山贝勒府。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你敢，佟林和雍亲王胤禛两个人拿这封信，佟林琢磨呀，二侠不是好惹，但是不能不去。简短接说，就到了晚上了，这雍亲王非得要跟去，佟林说什么不带他。爷呀，您是金枝玉叶呀，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担当得起。海川呐，
1: 你小瞧我呀，啊，你真是小瞧我。我胤禛还会两下子，放心吧，绝不给你找麻烦。不但不给你找麻烦，而且我还能帮助你。跟他们找麻烦，也我就这么的了。海川，我说什么得去，好吧？不但去，我要给你站脚助威，而且我都带了双保险呢。说这话，雍亲王胤禛往屋里走，干什么？去找兵刃去。他说我得带点兵刃，得带双保险。不大一会儿，这雍亲王出来了，佟林没乐趴下。怎么的？雍亲王胤禛为了保险起见，大获全胜，是背背宝剑，后边背口宝剑，腋下挂了口腰刀，左边拖了五股钢叉，后边别了八楞紫金锤，左边镖囊三支钢镖，右边带了百宝囊，而且腰中插了24把飞刀。往这儿一站，海川，你看我是练武的吗？爷，我看您像卖兵刃的，您带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啥？是啊，我也琢磨，等我都挂不上了，把这些东西我也走不动道了，一样一样又拿下来。最后玩啊，雍亲王胤禛拿了口小宝剑，两个人就打固山贝勒府出来了，就够奔地坛的，这就来到了地坛。定更时分，天都已然黑了，四外都是树，而且外边还有高大的围墙，两个人就进来了。这个地坛呢，地处在森林之中，两边都是树，茂密的森林，挺大一个面积。那年头那地坛这地方还不像现在在北京市里，那个师姐，这个地坛在北京的郊区，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人烟，这个树都很粗，他这进来这个路得在这树的中间穿过去，一直往里走，烟森森的，一阵风吹来，哗，那树叶直动。这雍亲王胤禛呢，要平日这胆儿啊很小，但今天有佟林这儿张腰眼，什么都不怕。来到了地坛，这就到了。前边就是地坛，底下青石台阶，汉白玉镶的桅杆，就在这台阶的底下铺这么一个地毯，有炕席大小。在上边坐的一位，这人盘腿在这地毯上坐了，而且前边还摆了茶壶茶碗，边上插两个竹竿，竹竿上挑的纱灯，把这地方照得很亮。在这人的身背后站了五个，不是别人，正是远和远弼、知己侯报信、斜肩太岁严宝、坏事包张浪。老头二侠坐着等着呢，脚步之声，佟林就过来了。二侠微微把眼皮往上一撩，哎呦，见前边的佟海川官来将面皮黑，再细看紫微微扫帚眉大环眼，四方阔口梁耳垂，穿这么一个蓝布的长袍，背个钱搭子，里边装的子午鸡早鸳鸯月，往这儿一站，佟林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后边那位是谁呢？40来岁，燕尾紫须，黄白镜子，两道浓眉。这雍亲王胤禛长得很威风啊！说长什么样？各位，大家都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这个《雍正王朝》的雍正扮演者唐国强。长得，我告诉你各位听众啊，就跟那胤禛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哎，就那样。有的听众朋友说了，孙姨你见着过怎么的，你就这么较真儿？你看我也没见过，那你也没见过， 我怎么说您就怎么听，就一句话您就按唐国强的脸谱想，当年的雍正皇帝就那模样，很威风啊。那唐国强很帅，帅哥啊，年轻前帅，老了更帅。赶这个雍齐王胤禛在后边跟着，大二侠一看，因为这个灯很亮，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练武的，即便会两下子也都是稀松平常啊，那功夫的排不上用场，一走道往那一站就知道。不过二侠一看佟林，他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哎呀，这个佟林真有功夫，这个功夫不是一般的，春种秋收绝顶的好农家院高手。怎么的？嘿，二侠看佟林走道，这人也没功夫啊，走道就是一庄稼号把式，就是一农民，就是一个种稻田的庄稼汉，绝不是练武的。那为什么能把我这五个徒弟打的呢？二侠沉思。这时佟林来刀切近，二侠往起一站，他怎么看这佟林也不像个练武的。佟林禀万抱拳，哎呀，这个老先生老哥哥，您就是山东侯大侠，我这厢给大哥见礼了。一抱拳这模样，二侠这火汤就上来了。哎，五个没有出息的徒弟，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啊，我让你们看一看师父今天怎样教训他。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 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 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7: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 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

0: 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

0: 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儿，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 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 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儿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得。为啥说吓得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 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娶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 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经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上半场，伊布拉辛头锤首开纪录，随后梅西错失点球。下半场，齐科破门帮助埃及队扩大领先优势。随后场上风云突变，罗梅罗甩头破门，梅西传射，阿根廷队连扳两城追平。补时阶段，老塔罗助攻恩佐绝杀，最终阿根廷队让二追三，3-2逆转埃及队，惊险晋级八强。今天清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队，两队前120分钟战成0-0平。点球大战当中，达尔文·桑切斯和阿坎吉罚失，库埃·埃尔南德斯的点球被科贝尔扑出，鲁文·巴尔加斯罚入制胜点球，最终瑞士队4-3点杀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阿根廷队。多伦多猛龙队昨天官方发布公告，宣布与40岁的后卫凯尔·洛瑞签下1天合同，球员将以猛龙球员身份退役。猛龙为洛瑞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洛瑞的7号球衣也将被猛龙退役。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展开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大战之后，击败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成功晋级。在半决赛中，他将对阵卫冕冠军辛纳。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2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战罢，八强的阵容也全部尘埃落定。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绝境当中，13分钟连扳三球，3-2惊天逆转埃及队。梅西传射建功，也继续刷新世界杯进球与出场纪录。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鏖战120分钟不分胜负，最终点球大战4-3险胜，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八强。这一路有传奇谢幕的遗憾，也有黑马突围的惊喜。足球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拼到最后的坚持，所有的跌宕起伏都是绿茵场上最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上半场伊布拉辛头锤首开纪录，随后塔利亚菲科造点，梅西错失点球加任意球重注，舒贝尔屡现神扑。下半场吉科破门帮助埃及队扩大优势，随后场上风云突变，罗梅罗甩头破门，梅西传射，阿根廷队连扳两城追平。补时阶段劳塔罗助攻恩佐绝杀，最终阿根廷队让二追三，3-2逆转埃及队，惊险晋级八强。埃及队被阿根廷队让二追三逆转，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埃及队将帅因为抗议判罚连续吃到5张黄牌和1张红牌，埃及队主帅双手画叉也被出示黄牌。埃及队的将帅抗议的原因是阿根廷队绝杀之前，埃及队2名球员在阿根廷队的禁区内倒地，但是经过 VAR 的复审，裁判认为阿根廷队的进球没有问题，进球有效。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3-2逆转埃及队。阿根廷队连续11场世界杯比赛至少打进2球，成为历史上第二支球队，也是1954年乌拉圭队之后首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阿根廷队上次在世界杯单场进球不到2个，还是上届世界杯的揭幕战1-2不敌沙特队的比赛。今天清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队。上半场普埃尔塔、法比安、里德打门造险，下半场两队仍然破门乏术，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加时赛当中，卢库米头锤重框，坎帕斯错失良机。点球大战当中，达尔文、桑切斯和阿坎吉罚丢，库乔、埃尔南德斯的点球被科贝尔扑出，鲁文巴尔加斯罚入制胜点球，最终瑞士队4-3点杀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阿根廷队。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当中，瑞士队是点球大战击败了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这场比赛是瑞士国家队队史上7次点球大战，此前他们只有过1次胜利，就是在2021年的欧洲杯八分之一决赛点球淘汰法国队，而在其他比赛当中无一例外全部告负。这是瑞士队在历史上第二次赢得点球大战，也是第一次在世界杯赢得点球大战。至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出炉，欧洲有6支球队晋级，南美和非洲各有1支球队。 欧洲晋级的球队包括了法国队、挪威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瑞士队，非洲球队是摩洛哥队，南美球队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国王队今天更新了夏季联赛拉斯维加斯站的最新大名单，中国球员郭浩文不在名单当中。郭浩文此前已经代表国王队征战了两场夏季联赛加州站，场均登场 7.5 分钟，得到两分 1.5 次助攻。在上一场对阵雄鹿队的比赛当中，郭浩文出场时间为全队最低，正负值为全队最低，且为国王队10名登场球员当中唯一没有得分的球员。而相比较于此前的大名单，国王队最新的下联名单当中只缺少了郭浩文和贾穆里恩·夏普两人。多伦多猛龙昨天官方发布公告，宣布和40岁的后卫凯尔·洛瑞签下一天合同，球员将以猛龙球员的身份退役，而猛龙队也为洛瑞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洛瑞的七号球衣也将被猛龙队退役。洛瑞在2006年的选秀大会首轮第24顺位被灰熊队选中，职业生涯先后效力过灰熊、火箭、猛龙、热火、七六人，生涯总出战1187场常规赛，场均登场31分钟，得到 13.8 分、4.2 个篮板、6次助攻和 1.3 次抢断。在2012年，洛瑞从火箭转投猛龙，并在多伦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九年的猛龙生涯，洛瑞6次入选全明星，一次最佳阵容三阵，并且在2019年帮助猛龙队夺得队史首冠。随着凯尔·洛瑞宣布将和猛龙队签下一天合同然后退役，至此所有和姚明做过队友的 NBA 球员已经全部离开了 NBA 联盟。洛瑞在火箭队打了四个赛季，合计出场218场，场均贡献 11.5 分、 3.9 个篮板、 5.6 次助攻、 1.2 次抢断和 0.2 次封盖。在火箭，洛瑞也完成了从替补工兵到首发控卫的转变。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展开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历经五盘大战之后击败了三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成功晋级。至此，德约科维奇取得了个人第107场温网男单正赛胜利，职业生涯第15次打进温网半决赛，第55次打进大满贯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他将对阵的是卫冕冠军辛纳。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的八强战。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早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也落下了帷幕。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鏖战120分钟，仍然难分胜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瑞士军刀笑到了最后，淘汰了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张八强门票。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战全部收官，八强正式出炉。这其中欧洲占据6席，外加上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和4强球队摩洛哥队。回看整个八分之一决赛，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有故事。摩洛哥队3-0淘汰加拿大队，延续了非洲之光。法国队1-0艰难击败巴拉圭队，姆巴佩一锤定音。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 C 罗的世界杯最后一舞遗憾落幕。比利时队4-1击败美国队，三大东道主全部出局。上半区可以说是一片欧洲豪门的竞技场，而在下半区，挪威队2-1爆冷送走巴西队，哈兰德梅开二度，五星桑巴止步16强。英格兰队3-2力克墨西哥队，十人作战打破了阿兹特克魔咒。阿根廷队3-2让二追三逆转埃及队，梅西从失点到传射建功，再一次把命运拉回到自己脚下。瑞士队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队，则为这轮疯狂的淘汰赛画上了最后的句号。而八强的对阵也正式浮出了水面，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这是姆巴佩领衔的夺冠热门面对继续改写非洲足球历史的阿特拉斯雄狮，也是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而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这是青春风暴与黄金一代的正面对话。斗牛士军团刚刚送走了 C 罗，而比利时队则带着4-1的强势姿态继续追梦。下半区有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哈兰德要面对三狮军团，一个刚刚淘汰巴西队，一个刚刚淘汰东道主墨西哥队，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已经拉满。而最后一场则是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卫冕冠军将遇到最难缠的欧洲铁血军团，梅西能不能继续破门，瑞士军刀又能不能把比赛拖进他们最熟悉的节奏。世界杯踢到这里，已经没有了所谓轻松的比赛了。截至目前，德国队、荷兰队、巴西队、葡萄牙队，包括三大东道主已经全部出局。所谓豪门底蕴或者主场优势，在淘汰赛面前都必须要接受90分钟甚至120分钟或者点球大战的球场审判。我们告别了莫德里奇、内马尔和 C 罗，接下来的每一轮都会有更多的道别和青春的终结。这届世界杯它残酷却让人着迷，它无情却写满传奇。八强已经出炉，真正的冠军之路已经越来越近了。接下来您最期待的哪一场比赛呢？又会有怎样的传奇被书写？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当然，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呢，也是即将打响，在7月10号的4点，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也将打响。7月11号的3点，挪威队和英格兰队；7月12号的5点，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包括、还有这个4场比赛，每场都有看点，我们也一起期待吧。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上半场伊布拉辛头锤首开纪录，随后梅西失点，下半场齐科破门帮助埃及队扩大优势。随后场上风云突变，罗梅罗甩头破门，梅西传射，阿根廷队连扳2城追平。补时阶段劳塔罗助攻恩佐绝杀，最终阿根廷队让二追三，3-2逆转埃及队，惊险晋级八强。今天清晨，世界杯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队，两队前120分钟战成0-0平。点球大战当中，达文森、桑切斯和阿坎吉罚失，埃尔南德斯的点球被科贝尔扑出，鲁文、巴尔加斯罚入制胜点球，最终瑞士队4-3点杀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将迎战阿根廷队。多伦多猛龙队昨天发布官方公告，宣布与40岁的后卫凯尔·洛瑞签下1天合同，洛瑞将以猛龙球员身份退役。猛龙为洛瑞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洛瑞的7号球衣也将被猛龙退役。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展开了男子单打1/4决赛的一场较量，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历经5盘大战之后，击败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成功晋级。在半决赛当中，还将对阵卫冕冠军辛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开书，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我们上一讲啊，讲的是兵行篇，这一集呢，我们要讲兵士篇。从这个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兵士，造势，啊，以势夺人，先声夺势。那么在兵士篇里边，开篇孙子曰，凡智众如智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行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机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断头栾者，虚实是也。那么这几句话要搁这个白话文解释过来呀，就是治军啊，治大军和治理那小军队是一样的，本质都是规划军队的组织。一个军队要进行人员的编制，依靠的是合理的组织结构，编制完善啊，那么指挥就有效。那么依靠明确高效的指挥系统呢，治理和指挥有效之后，要想整个部队与这个敌军对抗时不会失败，你呢还要正确的运用机正的战术。这个机啊，也念棋啊，出棋制胜嘛，啊，出棋制胜的那个棋。但是呢，有些兵家认为，在这儿读就得读成机正，这个棋念机。在数学里不有奇数和偶数吗？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奇兵啊，就是预备队，预备队为奇兵。那么在古人里边，这个打仗是有预备队的。那么这句话也是一个数学的词汇，奇数偶数嘛，是吧？就是正兵安排好了，余下来的这个机兵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所以孙子兵法在这个兵士篇里，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机正之术，攻击敌人，那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说这是实的，它是虚的，你说这虚的，它是实的。用正面部队跟你抵抗打仗，预备队随时出奇制胜。所以啊，这样正机相用，那就如同拿起石头砸那鸡蛋一样啊，那是必胜无疑啊。要说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战争当中运用机正战术出奇制胜的招法，有这么个战例，我觉得很有意思。谁呢？就是努尔哈赤。这个明朝啊，神宗在位，这个神宗据说能抽烟啊，整个一大烟鬼，一天呢得抽好几包哈。那年头没有香烟是吧，都是卷烟或者旱烟吧，咕咚咕咚咕咚抽的直冒烟。他这抽子，他把这全国形势他都忘了。突然有一天，朝鲜的使者来进贡，因为那时候朝鲜是大明朝的附属国呀，那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使者来了，拿上好多礼物，特别是背了好几麻袋高丽参呢，就跟这神宗说呀，神宗很高兴啊，拿这么多补品，是不是？好，那你这来这一路上啊，风吹日晒的很艰苦，哎呀，辛苦了，哎呦，万岁呀，实属不易呀，险些遭劫呀。因为他进贡，他得路过辽东，他给辽东那么过来的，他就告诉神宗一个消息，在这个辽东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国，登基坐殿了，哎，也封了文武百官。我带这个高丽参呐进贡的路上碰着他们一伙部队，就要劫， 要不是我呀机灵，恐怕万岁您就吃不到这身了啊。神宗烟鬼一听，怎么的，诺哈赤本来是我明朝的一个官吏啊，怎么他在辽东当皇帝了，要跟我俩平起平，这哪了得呀。嗯，立刻召开文武大臣商议。这就满朝文武商议，这有的大臣呢就说，万岁您放心吧，他一个小打小闹啊，原来不就咱们这个咱们朝廷一个小官吏，哎，有他也行，没他，他所谓那个闹那个朝廷啊，那就可能几个哥几个闹着玩呢。有的大臣说不行，万岁您一定要管呐，这事儿容易闹大了。开了好几天会，最后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把这个事儿商量落实了。可是辽东是越闹越大，第二年，那么这神宗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我吓唬吓唬他，哎，吓唬吓唬努哈赤，说你身为明朝官吏，你难道不怕大明天朝帝国把你荡平了吗？这神宗啊就给这努哈赤下了道圣旨，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天朝大国我们大明啊要发兵把你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说努哈赤真称帝了，真称帝了，建立大金国呀，啊，现在闹的很是威武，手下精兵六万，这六万部队啊也包括预备队。努哈赤在众人的抬捧下成为了大金的皇帝，接到了明神宗的圣旨啊，拿过来扑哧一乐，哈哈哈，正好我上厕所没收纸呢，嗯，没当回事儿。那么他建立这个金国，他一定要弄出点大响动来。那首先呢，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比较紧张，因为人越来越多，武器配备有点跟不上。这样呢，他手下的贝老贝子们就给出了个主意，离此不远，抚顺呢、啊。抚顺乃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方要把它打下来，那咱们就发了，就能把这些啊部队缺的东西都能充实上去。打开地图开始研究攻打抚顺，实际努尔哈赤对抚顺呢、啊、那是很了解的，对这座城了解的十分详细，因为在年轻时候贩马啊，做马贩子生意的时候总到抚顺城去。既然要打抚顺，那么要研究一下抚顺的守将李永芳。这个李永芳啊30来岁，这人长得很英俊，哎，武功也不错，镇守抚顺的守备。但这个人呢有点墙上草随风倒，哎，他在这个抚顺呢，我既不得罪你女真人，我呢又维护我汉人这点利益，我在这抚顺这儿，只要这个地盘不闹事儿，这就可以，就足以。但是他也随时对女真加以防备，他早已听说努哈赤已经建立大金国啊，当了皇帝，所以啊，我们这位李永芳这两天也是很紧张的，告诉手下之人，贾小祥，别努哈赤把咱们这个抚顺城给拿下去。明白吗？要随时注意，多以关注。努尔哈赤要打他了，采取什么方法呢？努尔哈赤一想啊，那么抚顺的守兵也不少啊，如果正面攻打，胜者死八千，败者亡一万，那莫不如就来个智取，智取抚顺城啊。哎，这个时节努尔哈赤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他把自己这套正规部队大兵团就造出窑去了，安排到离抚顺很远的个地方，在那扎住人马，虚张声势，吵着把火，哎，大声的喊货，恐怕敌人不知道他扎到这儿，他暗中啊就把自己那个预备队哎 这就要玩出奇制胜，以虞姬之兵夺取抚顺城。那么已经把预备队悄悄地迂回到离这个抚顺城不远的地方，秘密地安插下来。大部队离这抚顺很远呢，那么守将李永芳呢也就很高兴，哦，他们的大部队离此很远，已难以攻打我抚顺啊，密切监视他们就可以了。可他就万没想到啊，努尔哈赤的预备队离他近在咫尺，这是第一个计划完成了。紧接着第二个计划，第二个什么计划呢？努尔哈赤手下有个女真人啊，这人姓佟，叫佟达林。这个佟达林呢，这个汉语非常好。这还不算，而且呢，长得就是汉人，哎，穿上打扮上，长时间、常年的走这抚顺城，在马市里混。当年的抚顺有马市，这个汉人呢和这个女真他们有贸易往来，就通过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叫马市。那么女真把马牵来，汉人拿丝绸、茶叶、瓷器，哎，两下等价交换，私下里交易。那么这个市场有时在城里，有时在城外。什么时候开这个市场的这马市呢？是每年的4月初8。所以努尔哈赤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什么战斗计划？就让这佟达林说，你现在啊就派一些人到城里去啊，就开始放风，说今年呢4月初8这个集要火呀，要大。怎么的？来了好多女真商人呐，要跟汉人做生意，实际就是把一些女真的兵啊，努尔哈赤手下的兵扮成了商人混进抚顺城，然后在里边炸开锅闹开花，那么外边进行攻城，里边这儿放火，大声的喊着杀，制造这混乱，我想抚顺城定能拿下。就这样，佟达林就扮成了女真的商人，带了500-600人都扮成商人。现在城里头已经造上谣了，放出风来了，说今年呐4月初8啊，好多女真商人来到咱们城里做买卖。哎，这时候这风一出去啊，实际就是迷惑官兵啊，也就在4月初8这天，真来了不少女真商人啊。这些商人牵了马匹，实际那里边都是暗藏的家伙，就混进抚顺城里了。在半夜的时候就开始放火了，哎呀，大声喊杀呀，热闹了。单说李永芳这两天也是心惊肉跳，虽说努尔哈赤的正规军好像离此不远，因为他已经派人探听了，说这附近没有正规兵，不过他就感觉到心乱如麻。最主要的，他老想这个大金国建立了，这明朝有点岌岌可危吧，在辽东这个地盘上恐怕明朝站不住脚啊。哎，我呀能不得罪努尔哈赤这伙人就尽量不得罪。他成天想这个，半夜时候火起来了，兵丁大喊杀砍，外边突然之间就攻城了。哎呦，可把这位李永芳吓一跳啊！怎么的？努尔哈赤这兵怎么来的这么快啊？前天我还派人侦查，说他大部队安扎这儿，离这儿好几百里地，根本过不来呀，怎么突然出现在锦州城下呀？另外的城里城外的喊声杀声连成一片呢。第二天呢，这个努尔哈赤的部队就是预备队就正式攻城了。哎，哎呦，我们这位李永芳站在城头上俯下身往下看，突然来了努尔哈赤的军队，而且努尔哈赤就在队伍之中，城里头已经打上了，好多地方已经被潜入城里的那些努尔哈赤的兵丁给攻下来。李永芳趴在城头上往下看，努尔哈赤带住马的丝缰高声喝喊，李永芳 知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要开城投降，我饶你一命，不然的话恐怕你性命难保。李永芳站在城头上，握紧了拳头，牙一咬，眼一瞪，我投降。这叫知时务者为俊杰。锦州城城门大开，投了降了。努尔哈赤用了出奇制胜的这种招数，也就是用了预备队，也就是兵书上所说的这余兵，余兵之战，拿下了抚顺城啊。李永芳投降了。哎呦，努尔哈赤很高兴。李永芳说了，这个我早就想投降，只是没找着机会，这找着机会了，可下投过来了。那么努尔哈赤大为重用，一看李永芳长得还挺帅，日后呢把自己的孙女儿还嫁给了李永芳，你看看啊。所以李永芳是辽东第一个投过去的守备大人，这个兵衔啊，他的军衔很高的。他这儿抚顺投降了，然后努尔哈赤就进城了，打开了仓库，该拿的该拿的啊，该搂的该搂的，都揣进自己的腰包，拿这些充实队伍。李永芳这时才明白，哎呦，努尔哈赤用兵之神呐、这是一正啊，一骑呀、也就是一正一击之战呢、人家的大部队离我很远呢、整了半天大部队跑到我这城底下，把我这抚顺城拿下来了。嗨，但是投过来就投过来吧。努尔哈赤在抚顺这儿，开始发家，开始致富，但是不能总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德国探报，辽东总兵张承任已经发大兵过来了，要兵杀进抚顺城，活捉努尔哈赤。因为这是惊动了整个辽东和朝廷。那么抚顺城这一战呢，努尔哈赤名声大振，辽东巡抚立刻下令一定活捉努尔哈赤。那么辽东的总兵李承任就带着20000大兵就往抚顺城这方向奔杀过来了。这不能硬拼硬，努尔哈赤知道自己刚起家，刚有这么一个健全的队伍，是吧，不能让这支队伍打散了，但是我们还得打胜仗，所以又运用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战术，告诉手下人立刻走，撤出抚顺，就由抚顺往外撤，大兵团开撤啊。你敢这李承任到了抚顺城这儿，抚顺已然是一个空城了。老百姓就说了，怎么空城呢？这库也空了，银库也空了，粮库空了，买卖大户家里头那些金银财宝都让努尔哈赤弄空了，基本上就剩这些光棍百姓了。那么他们往哪个方向跑了？往正北方向。立刻派出探子给我追。这个探子不大一会儿就探出来了，说努尔哈赤这个大部队他们走得非常慢，日不过数十里，就每天呢也就走个数十里的路程，行军非常缓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抢东西太多，看这个意思有点拿不动，所以走得非常慢。再探再报，张承任就怕上当，越怕上当他越上当，一探二探三探，探了几探，告诉他确实走得慢，那就给我追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哪个胆大不敢听，张承任就带领部队可就追上来了。守的凉棚都看到努尔哈赤的部队了，也就是张承任的部队的兵头碰到了努尔哈赤的兵尾，就在这时突然之间，努尔哈赤前面的部队是调转了枪口，也就在张承任一看大事不好要撤退的时候，身背后掏啦啦一声炮响，那个预备队又杀出来了，是两下拦杀，大败张承任。这就是努尔哈赤用的出奇制胜的战术。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 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儿？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 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他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5: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 能灌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 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啦，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0: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

0: 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的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 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得。为啥说吓得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他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 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 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0: 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0: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0: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当环保初心遇上乡土情怀，那当前沿的技术碰撞出农业发展，会绽放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农业环保领域的创业者，那就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元坤，赵总哈。那赵总呢，从中学时期就结缘环保课程，那到出国深造，专攻环境工程，那再到从政策端转向创业一线，他不仅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执着，更是将泥炭、农业废弃物等寻常物料转化为土壤改良的生态良方，用科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来赋能。那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赵总的创业故事，来探寻土壤改良背后的环保密码以及创业的智慧。那赵总其实从中学时候就关注到济南的环境问题，那后来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出国深造，这份环保初心你是如何从想法然后落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的呢？
8: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元坤。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上了一门这个当时叫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跟瑞典隆德大学一块去合办的一个叫 YMP 环境小硕士的课程。当时一方面的话呢，是想通过这个课程学习外语，然后另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们高中的这一年半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啊，其实我对环境工程这个领域啊是相当于有个初步的了解，至少我知道我大学之后我选择这门专业啊，它是这个需要上什么课啊，然后我毕业之后有哪些这个就业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因为当时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市面上还没有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的这样这么一说啊，其实当时的就业还 OK， 所以啊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在这个2010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是我正式踏入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门槛当毕业之后呢，也是这个选择了出国就读，包括工作，所以这大概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环境这个领域这个就业工作和这个读书，然后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我的本科的母校是山东大学但是山东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然后是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校友带着这个项目去回到母校通过母校的这个平台的支撑去将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我也是通过我们当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去这个从深圳然后返回到了济南，然后落户到我们这个母校，把我们这个环保项目落地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城区，然后我们也在山东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注册了公司，所以就是进而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落地，
7: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吧？其实就是源于高中

0: 中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
1: 嗯，
0: 然后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1: 嗯，对，是的，
0: 然后就开始又这几年就一直来从事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业呀、工作呀、创业呀，都是跟这个有关哈。你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工作，
1: 嗯，
0: 那为什么会选择从政策端然后转向创业去做农业的环保产品呢？
1: 其实跟大多数当时这个毕业的学生我走的路线也是同样的，就是也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工作当时我是考入了这个生态环境部是一个下面的事业单位。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是支持部里面有水司农村处，然后支持我们国内这个60几万个农村的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整治这一块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些这个政策相对比较了解一些因此的话呢，我是可能对政策相对这个比较熟悉，尤其农村环保的政策。当时正好看到有一点是农村的这个土壤问题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趋势并且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当时我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7、8年都是做技术所以这个当22年回到山大创立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最终回归技术从政策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小点，然后这个把技术这个做实，然后通过一个技术将某一个点的一个环境问题最后彻底解决。
0: 其实还是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那回到家乡之后，落户到济南，落户到历城之后，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草莓产业开始？应该是当时是吧？
1: 对对对。
0: 去做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点。
1: 是这个提到草莓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点，为什么开展这个草莓的产业第一是我的这个老家，我本身就出生在咱们历城区董家镇张二村。
0: 就是著名的草莓之乡。
1: 对这个。了解济南草莓历史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咱们济南最早种草莓的就是在张二村所以我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露天草莓种植，然后到冬暖式大棚，然后到现在整个历城区大概有3-4万亩的草莓种植我相当于是一个亲历者，所以对草莓其实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在里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历城区种植这种大棚草莓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大概也就1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随着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是用这个化肥的这个增加的话，其实对土壤，就草莓种植地的这个土壤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土壤的板结，然后包括这个塘王的水质，还有土壤可能相对都会偏碱性一些我们因此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技术然后为家乡，就是尤其是为家乡草莓这个产业做一些这种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贡献。
0: 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这个草莓，比如说是这个土地去进行改良我们的土地呢？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种土壤改良剂我们的这个土壤改良剂不同于肥料，然后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添加化学药品的一些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初衷是希望利用手边的这个最常见的农业废弃物进行这样的一个调配然后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中医调理我们中医调理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草，用不同的这样的类似这个动物粪便，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熬制，然后最后这个形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药方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比如农业的秸秆，农村的秸秆，然后这个虚心粪便进行发酵然后最后这个使得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然后最后反哺这个农业这一块。而且针对于这个草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土壤改良剂的一个配方包括蓝莓，包括小番茄、黄瓜等等的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土壤的一些理化性质，然后根据这个作物不同的一个作物的一个生长特性，去特异性的去调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方的配比从而让它这个作物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它这个包括产量包括果实的口感都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这个废弃的秸秆然后用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1: 对，
0: 然后这样去做我们的叫土粮
1: 土壤改良剂
0: 其实变废为宝，
1: 对，
0: 用于我们的土壤当中
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泥炭对因为那个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来自于泥炭其实这个泥炭也是就它其实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动植物的一个尸体被微生物进行几百万几千万年的这个发酵形成了一个含有有机

0: 是这个腐蚀酸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产物。
1: 嗯
0: 啊，其实泥炭它的再往下发酵，它是什么呢？它是褐煤啊，就是我们煤炭的前身。
1: 嗯
0: 啊，所以就是相当于它还没有形成煤炭之前，人们就是把它从地表开采出来，然后添加一些这个肥料啊，或者一些添加剂，然后用于我们的土壤改良，包括无土栽培种植等等的。那么泥炭里面它本身又含有很多有机质，还有腐蚀酸，所以它对改良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调整土壤的一个包括板结程度，增加土壤的一个孔隙率啊，增加土壤的这个吃水性啊，从而的话呢让根系在土壤里面扎得更深，然后从而吸取的这个营养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泥炭是我们这个原材料不可或缺的这个、
1: 一部分哈。
0: 对，
1: 那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适用于哪些范围当中呢？
0: 其实的话呢，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包括草莓、蓝莓啊，我们的小番茄、黄瓜啊，这样在设施农业大棚里面所种植的一个作物啊，然后它也可以去延伸到我们的花卉啊，我们的中药材，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啊，像我们的这个滨州东营，或者是这个新疆地区，还有东北部分这个滩涂盐碱地啊，我们都是可以用土壤进行改良。
1: 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哈。
0: 对。
1: 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肥料，你觉得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0: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它是相当于可以直接从手边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这个信手拈来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并且的话呢，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良土壤的一个板结程度啊，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做项目的话呢，会采集当地的一个土壤，然后测一些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然后包括它的一个pH 啊，它的一个 EC 值，我们叫电导率，它的孔隙度啊，它的这个吃水性，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落。那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结构，然后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有点像中医我们的这个大夫开药方式的，那么对症下药。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更精确的一个配比，实现我们这个土壤更优化的一个调节。
1: 那这样产品就是您和您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0: 对，是的。
1: 嗯，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0: 对，其实这是所有的基本上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啊，然后一步一步去把产品推广，然后相当于技术成果转化，然后推向市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走的又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农业其实这个创业或者是创新，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啊。农作物从这个种子发芽，然后到生长结果，我们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少则两三个月，然后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领域行业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这个土壤改良剂去验证我们土壤的这个好坏程度，比如这个上个月我们刚刚到德州的平原去改良了我们的秋月梨，还有这个阳光玫瑰的葡萄啊。那么我们要等明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葡萄跟梨上那个梨树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去再一次检测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指标啊，所以它这个周期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那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化性质的去检测，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去通过一些直观的感觉，比如它结出的果实大小，然后它的口感怎么样啊，这其实是农户最关心的啊，也是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啊。其实我们做这个农业技术也好，最后无非是让这个农户老百姓他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多，产量好，然后口感好啊，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相当于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导向啊，一切就是以老百姓觉得我种出来的东西好为导向啊，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的，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改良了土壤，其实最后那么间接的，其实就是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可能就是长势更好，然后口感更好，
0: 对对对，
1: 对于它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也和很多的高校其实是有合作的，那比如说在高校的这种在技术转化当中，他们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很多企业是跟高校结合，是这个做一些比如横向课题，委托高校去研发一些这个技术成果之类的。那么我们跟高校的这个结合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是我们通过比如招聘会，包括跟高校老师的这个联系，找到 适合我们项目的这个研究生啊，他还没有毕业啊，但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特别相近啊，可以他一边去读书，然后一边去做实习，然后帮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双方互相去配合的啊一个阶段。对，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未来有成长性，相对比较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学生很踏实啊，未来也可以去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那通过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话，其实啊我们就可以，只是他一旦到毕业的话啊，如果他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都可以甚至是不用实习期，就减少了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成本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就走得更顺一些，
1: 就是抢先抓住人才。
0: 对啊，我们是对于人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就希望把它捞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1: 是，其实对于科技型的初创企业来说，人才呀、技术啊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好，那创业初期，其实您就入驻了山大的创新创业学院，那政府和母校，都给了你哪些的支持呢？
0: 其实从2022年回来的话啊，我还是享受了，其实包括山大我们创新学院啊，然后包括鲤城区政府、济南市人社局等等的有很多政策。其实当时他们对留学人员回来这个创业这种初创公司啊，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政策也好，或者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房租的这个减免这一块啊，包括我取得了叫来济留学人员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还有来鲁，就是到山东的这样留学人员这个创业补贴支持计划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前期的一些资金啊，这个方面是缓解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有您的母校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哈。
0: 嗯，
1: 刚刚也说到了，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能够抓住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了人才呢，包括资金啊、技术啊、市场啊，可能也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哈。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的？以及在融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0: 其实这个初创企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融资，应该是每一个创业者必经之路啊。这个感觉是，如果是一个创业者啊，这个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然后一步一步去走的话啊，可能他最后就他不会，相当于这个啊团队就不会走得太大啊。所以说我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通过我的这个技术，我的这个团队啊，一步一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融资。那么我现在呢，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还是这个深有体会的。其实对我们这种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小团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融资或者是投，他投的其实不是你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可能要排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他其实投的就是你的这个人，以及你人背后的这个团队啊，觉得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将来能发展到多大的一个体量等等的。他其实看重这一块啊，但是他怎么去投这个人，他是需要跟你交朋友，或者你跟他去交朋友，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磨合，去这个增进互信啊，然后最后达成一致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长跑吧，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对，你要跟这个投资人，并不是说他是这个甲方，你是乙方，或者是大家这个这个关系分得很清，而是说这个他真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那投资人为你带来这个一些资源，为你带来一些项目，他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真正的就是想去投你这个项目，或者投你这个人。但这个过程可能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创业说前三年很难？前三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感觉没有人要投你啊，然后你坚持不下去，你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那可能你这三年就放弃了。对。
1: 现在有没有资本看好我们的项目？
0: 现在是有的，
1: 也在谈着，
0: 对对对，
1: 是吧？是。其实您的项目呢，既解决了秸秆焚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助力土壤的修复和绿色的种植。那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呢，你觉得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医疗这个调理的模式啊，就是在我们其实本身身体没有病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比如做一些包括我们的五禽戏，然后这个喝一些这个清火利咽饮，就是那种代差饮之类的啊，就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本身身体的机能就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现在 这个甲流流感过来，那有的人可能这个去医院了，那有的人可能连药都不用吃。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这个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将国家的这个土地逐步的去调理去改善，就是它没有问题更好。如果是它有问题，我们通过三年五年，因为这个土壤改良至少是三年的周期以上，然后慢慢的去调理成像我们黑土地一样比较肥沃啊，然后这个种植之后产量高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提到了18亿亩耕地啊，这个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这个紧缺性会更加严重一些啊，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这个，无论我们的国际形势是怎样变化，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粮食饭碗是握在自己的这个手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只有这么一点土地啊，然后包括可能到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不是存在无地可种，而是我们是无人可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有限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这18亿亩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耕地产生更多的这个粮食，满足我们十几亿人的这个需求啊，这是我们希望去长期做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其实身上都是有一份责任和有一份情怀的。为了我们的这个环保事业在不断的去拼搏去努力哈。那作为这个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涉及到环保和农业哈，您觉得在当前行业当中，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一些呢？
0: 农业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这个从环保切入到农业，是两个领域去这个进行交叉，现在是可能我发现农业里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二是这个信息差，就是很多最基层的这个农户，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个产品去好用，他们只是看隔壁家用了什么，哪个肥料，哪个这个改良剂，然后他们都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包括在我们汤王种植草莓特别火的是矿源黄腐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泥炭里面提取出来的，它非常简单，甚至是把我们泥炭泡上水，然后浸上它两天三天，里面那个溶液它的这个黄腐酸的含量都很高，但是很多这个农资公司他就觉得把这个包装成一个肥料，让农户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作物好，其实他用的量很多并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用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会刺激这个激发土壤里面或者泥炭里面的这个氮磷钾或者这些有机物去这个更好的激发出来，从而是这个让这个草莓的根系吸收得更好，其实它是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是把所有的这个农业的一个那个种植的步骤都进行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啊，让农户其实就按着一步一步的方法去做。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节约成本的，尤其是我们大面积在集约化种植的过程中，所以就一切产生利益的这个效益的这个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工业化、模块化，它才能产生实质的这个效益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将来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精准化啊，然后让农户按照一步一步的这个要求去进行一个试用啊，从而达到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1: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户他们自己就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种植，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到他们，是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前期的最底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工作。包括我们每做一个方案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啊，这是我们独有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技术工艺啊，以及这个数据方案，这样的话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方法一步一步指导去做，它是这个从这个管理的成本啊，然后从这个最后这个收益或效益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因为前期我们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还有平衡。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那怎么能够让农户去知道我们的这款产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推广是不是也很重要？
0: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中了可能是比如像未来20到30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有很大的多的这个土地，但是农村可能会面临这个无人可种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在进行这个合作啊，我们会就是相当于通过很多闲置的土地啊，进行大面积的这个园区的一个规模化的运营跟种植，然后从而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应用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农业园区里面啊，然后从而是形成一个扩散和影响的这个效应啊。如果很大的园区可能做得比较好，周围的零散的农户看到了这个产品，看到了这个模式，他们其实会争相去模仿。
1: 您既是创业者哈，也是山大的生涯咨询师，那在这里呢，想问一下，您想给创业的青年学生们 都有哪一些的建议呢？
0: 其实我是每年都会在这个山大包括其他这个高校给这个毕业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享啊，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相近啊。那可能这个唯一想跟大家年轻人，尤其是创业年轻人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因为自己所干成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再怎么去啊，再怎么去这个说哎这个项目好，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干成，你自己能干成到什么程度，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唯一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对于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这个创业基础或者没有很多这个本钱的这个青年的年轻人来说的话，一定要控制这个资金的资本的风险这个成本，因为你自己就是公户账户里面的这个钱这个余额，其实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石，是个压舱石啊。这个其实越多的话，你这个创业其实相对于越有底气。所以我目前从这个公户上至少会预留半年，甚至是八个月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工资、社保以及我们的一些差旅、日常经费啊，这样的话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对我未来的一步一步这个项目的一个投入、一些这个扩展，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心里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方面啊。所以从资金方面的话，还是就是非常重要。
1: 是的，这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哈，然后也从资金方面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非常感谢赵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高中课堂的环保启蒙，到扎根山大双创园区的创业实践，从聚焦家乡草莓产业的初心发展，那再到利用泥炭家的模式去破解土壤的难题，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感受到了他以技术护土壤、以生态谋长远的责任与担当。那其实无论呢是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的模式哈，还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亦或是刚刚说到的给我们青年创业者的一些实用的建议，都让我们非常的深受启发。其实农业环保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长跑。也期待我们一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赵总的带领之下，继续以科技为依，为更多的土地带来生态的活力。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像赵总一样，怀揣初心，扎根实业，在细分领域去书写精彩的篇章。好的，再次感谢赵总做客我们创盈清晨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 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儿，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 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他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5: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 能灌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 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5: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0: 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 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的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 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 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 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音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音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音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啊，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 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

0: 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今天凌晨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以3-2战胜了埃及队。上半场，伊博拉辛头锤首开纪录，随后梅西失点。下半场，齐科破门助埃及扩大优势。随后场上风云突变，罗梅罗甩头破门，梅西传射，阿根廷连扳两城追平。补时阶段，劳塔罗助攻恩佐绝杀，最终阿根廷队让二追三，3-2逆转击败埃及队，惊险晋级世界杯八强。凌晨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开战，瑞士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哥伦比亚队，两队前120分钟战成0-0互交白卷。点球大战中，达文森·桑切斯和阿坎吉罚失，库乔·埃尔南德斯点球被科贝尔扑出，鲁文·巴尔加斯罚入制胜点球，最终瑞士4-3点杀哥伦比亚晋级八强。四分决赛他们将对阵的是阿根廷队。多伦多猛龙昨天发布官方公告，宣布与40岁的后卫凯尔洛瑞签下1天合同，球员将以猛龙球员的身份退役。猛龙为洛瑞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洛瑞的7号球衣也将被猛龙退役。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展开了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比拼，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历经5盘大战，击败了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成功晋级下一轮。在半决赛中，他将对阵的是卫冕冠军辛纳。
4: 气象1021。
9: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西部地区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鲁西北鲁中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左右。济南市气象台也在下午的16时50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济南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伴有雷电和8级、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局部会有冰雹，不排除龙卷风的可能性。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6: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19: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0: 你好，我是小康。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夏日土地有着灼热而芬芳的呼吸，它将我们拥入怀中，我们矗立在夏日微风里，半张脸被阳光烘得发烫。我们向前走，向前走着，去迎接爱与欲望的造访。

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你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我们已经开启了喜马拉雅音频同步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一句话不带老字，证明自己仿佛老了。我吃过2毛钱一根的雪糕。 张光兰说，我上学那会儿幼儿园还叫育红班。

来吧，我们来聊聊一句话，不带老字，证明自己仿佛老了。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你也可以加我们的粉丝群，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老虎说我妈让我去副食店打一升酱油一升醋。 80后没跑了，那个时候就是要拿着桶去打酱油的，然后打醋。我妈给我个桶，给我10块钱，然后我把桶放在楼道里跟小伙伴玩疯了。结果我妈在楼上喊李小康我的酱油呢，我想坏了，桶在楼道里， 10块钱呢？小时候丢10块钱，天都塌了。我得卖我爸多少啤酒瓶子才能换10块钱呀？3毛钱一个，有的不知道为什么能卖到3毛5。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喝酒，让我爸少喝，但我恨不得把我爸酒全给起开都喝了。 因为我爸今晚喝多少酒，决定明天我有多少零花钱呀。

娟说，在镇上和年轻同事一起吃饭，他们都会点杯奶茶喝，而我不会。我就想不明白，奶茶那玩意儿能和饭一起吃吗？为了合群儿，我也只好点了。哎呀妈呀，真好喝呀，幸福感爆棚，这东西还能让人这么幸福呢，看全心的老了没老透啊，怕你忧伤，怕一句话证明你老了，不带老字。 Apple 说到现在还没开过空调，今年千山万这个实在太强了。我可以找着风云学写14寸黑白电视，看的是什么？白眉大侠，刀是什么样的刀？金丝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碧月修光剑，招是什么样的招？天地阴阳招，人是什么样的人？飞檐走壁人，情是什么样的情？美女爱英雄。毛帅说，走着走着路就开始给自己加项目扩胸运动。来，小亮给毛帅安排一份礼物。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为我们共同的扩胸运动干杯！无悔的风雨无阻。看有的人走着走着开始抻脖子，哎，往左歪歪，往右歪歪，为什么呀？他僵呀，他脖子颈椎不好啦。

让我走出一步。繁华说熬一晚上要缓个三天，冰棍也不太敢吃了。简单说，我上学那会儿用过复读机、 MP3 MP4 听音乐，还用过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手机。那我猜你大概是9192这块的，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用磁带听歌。提着昨日种种艰辛。秋红说激烈的羽毛球运动退场，八段锦太极拳上场锻炼。

0: 说有事没事就得喝点中药调理一下。有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吧。KK 说坐下的姿势决定了我起身的速度。MX 说我们那个年代买一盒烟送一个大白兔奶糖。望问前程说我看的动画片叫阿凡提。我真的觉得阿凡提那个动画片特别棒，推荐我们现在的90后、00后们给自己的孩子看。阿凡提好智慧呀。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八一老爷做的鸡很香啊，大家闻着很馋。哦，是八一老爷家有一棵树，然后呢大家在树下乘凉，八一老爷说让他们给他交钱，因为他借用了他的树荫，然后阿凡提弄了一只鸡，八一老爷闻着很香，阿凡提让他交钱。好多小细节都记不住了，就记得他还去种钱，然后把八一老爷所有的钱都骗光了，劫富济贫，太喜欢阿凡提了。脸萌萌说我开始攒塑料袋了。阿紫说一句话不提老，证明自己老了。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九色鹿和花仙子。
1: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0: 小文说我现在给大家唱首歌吧。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21，28256，28257，28293011，38356，38357，38394011。

皓月说，第七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来吧老 baby 们，我们下班啦，我们变形啦。

可乐加糖说，有一天我像平常一样去超市买菜，我舔了一下手指头，碾开一个塑料袋，我就知道这事儿它不简单了。

0: 书妈妈说买毛线自己织毛衣，织到一半发现织过了换色的地方，拆了重新织，一件毛衣从冬织到夏，虽然花里胡哨，好在织成个个儿了。梅朵说每年生肖票发行的时候都得早早去邮局门口排队买邮票。
1: 奔跑的蜗牛说小时候在爸爸单位上夏令营，中途下课赶紧跑回家看一会儿新白娘子传奇，感觉老满足了。我也觉得新白娘子传奇可好看了，还有还珠格格。我不是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妈说让我认真学习，她答应我小学暑假给我买还珠格格的录影带，就那种厚厚的像书一样的录像带，然后我就好好努力学习，要不然我都边看还珠格格边写作业。 然后我妈还挺开明的，她不会因为学习批评我或者打我，我爸也不会，我从来没有因为学习挨过揍。然后呢，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发现根本就不用我妈买录影带，因为每个频道都在播《还珠格格》。那时候暑假就是《西游记》《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

薛宝用一句话形容自己老了，不带老字。他说，我小学的时候要自己从家带着镰刀到学校割草。朱小白说，我拉过风箱，看过聪明的一休，但我也没觉得我老啊。我姑姑那天给我打电话，我姑姑说她已经快60岁了。啊，我说姑姑，你不是才40多岁吗？因为我虽然就是已经从我妈妈40多岁的那个记忆里扭过个来了，知道我妈妈60多岁了，可是姑姑可是年轻的呀。姑姑属羊，姑姑怎么会快60岁？我姑姑你不是40多岁吗？我姑姑笑得哈哈的，然后仔细一想，我都40岁了。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一句话不带老字，证明你老啦。女侠蝈蝈说，我家墙上有一块大玻璃，里面放好多好多照片的相框，你们家里有吗？里面有一张我两岁时候和弟弟一起拍的黑白照片，当时穿着家里做的棉袄棉裤还有棉鞋，如今我的女儿都已经16岁了。 LYL 说，刚才小康唱着大花轿，又有了在演唱会听现场的感觉。

梁十八说，如果给我打电话我没有立即接听，请你原谅我，因为我要打开我的小包，打开我的小手绢，还要几层塑料袋才能拿到我的手机，谢谢大家。如初说，开始有白头发了，不止一根，不舍得拔，因为本来也掉头发，拔一根少一根，但掉的都不是白头发。太让人心酸了，亲爱的。孩子女儿说，开始早睡早起，自觉饮食清淡了。杨赫说，我用过小灵通。红颜说，开始下意识的迁就所有人，唯独总忘记心疼自己。秦说，熬一次夜要狠狠睡上两天才能缓过来。燕青说，你们用小灵通，我上高中的时候用电话 IC 卡。我也是。莫大妞说，喝不了一点甜，喝不了小甜水，出门自动拿起手机拍那些花花草草了，走路开始拍手扩胸，强忍住不去领鸡蛋是我最后的倔强。得问有没有网瘾少年少女玩过 QQ 糖、泡泡糖、跑跑卡丁车、QQ 飞车、梦幻西游。我最喜欢 QQ 糖抢包子的赛道。这个我没法共情你，我和 Melody 还有差了个七岁吧。大牛哥写的是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且听风吟说，我用 MP3 看过小说。小鹿姐姐说，高中的时候看过十六岁的花季，是不是那个简宁郝蕾演的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

0: 天可乐加糖在我们的粉丝群云上的日子问了一句话，把我笑坏了。他说你们现在爱吃桃酥了吗？真的，我小的时候觉得这玩意儿真难吃，我现在慢慢开始接受它的味道了，太可怕了。刘浩说，我上小学的时候，作业本父辈们会留下来卷旱烟抽，书本过年还要留着糊墙呢。
1: 陪伴自己很简单，
0: 秋风海棠说了一个特心酸的，他说我见证过中国队踢进世界杯，本以为那是中国足球的起点，没想到到现在还是巅峰。扎心的嘞啊。太阳说，我们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家里会买漂亮的挂历，可漂亮可漂亮了。对呀、啊、有美女的，有胖娃娃的，还有猫猫，还有小狗的。然后我奶奶会留着那些，然后糊在家里的墙上。来吧，摊牌了，不装了。听过这首歌的都不再年轻啦，却又在更加年轻的路上。

0: 有谁今天从下班开始，这个嘴角就挂在耳朵上下不来了，老是想跟同学朋友忆当年了。
1: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0: 范范说体育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扎跑道，一摔就痛彻心扉。啊，我上学最讨厌跑800了。谢谢范范，范范从威海给我寄了一个特别好喝的酸奶，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他是上周二寄来的，我星期二跟大家说拜拜，我要去休假啦。范范在平台留言说再上一天吧，我说你做梦，我给熊一顿。后来他星三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休假，我给你寄了一箱酸奶，是小时候的味道。我说这好办，然后我就让顺丰小贾把我的酸奶冻在了顺丰的冰柜里面，一直到这个星期一才给我的，还好酸奶保质期30天。然后他在过程中很担心很焦虑这个酸奶坏了，没有，保存的特别好，来我这儿的时候甚至都没化。酸奶冻成酸奶冰糕了。

任小平说，那时候小学的毕业照，我们的脖子上都挂了一把钥匙，现在看来真是时髦呢。那是一个没有密码锁的年纪。你知道我在大概四五年前给我爸新装修的房子安密码锁的时候，他特别抗拒的，因为他住就是那一栋是独栋，然后二楼三楼都是我爸家，然后我就给他二楼安了密码锁，后来发现这个密码锁真香哎，然后他就开始自己拍了我买的密码锁，就小米的，然后买了一个给三楼安上，可逗了。你说这个电子的时代它真的是造福我们的，但是也会添很多的乱。我们家是拖地机器人先坏，拖地机器人坏完按摩椅坏，太烦人了。然后每个来修的师傅都说啊，这个机芯坏的概率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你什么意思，就我倒霉呗。

我这两天收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礼物，昨天我收到了一套星星人的枕巾，还有一个星星人的擦手巾，然后我刚才刚想问十一说是他给我寄的，然后我今天又收到了一套不知道是哪旅游带回来的周边明信片啊，冰箱贴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是谁啊？谢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和偏爱疼爱，就是能不能寄东西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啊，老是默默的爱我，我现在有好多东西都对不上是谁给我送的，包括那年有人给我寄了一套粘鼠板，

今天我在我们群里夸落雪飞花，然后我私信夸他，我说其实你也是别人心里的小太阳，他特别开心啊。我给你们读一下我俩对话。

我说你每天都特别积极正能量，你也是小太阳，表白你。他说康，听到你的温暖美好的声音，总是想回应一下，你是太阳，我是向阳生长的向日葵，看到你的信息我很意外也很惊喜，谢谢你康。我说我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我觉得好的一切都值得被赞美，我们应该说出来，也应该把对别人的情感大胆地表达出来。他说你今天发出的赞美已然温暖到了我，你看。然后如果我看到谁的互动写得特别好，我会艾特他，然后夸他。我觉得每天大家都是需要一些肯定的，所以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更加大胆的去把你心里的感受表达出来。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关系都输在我以为你知道，我以为你懂我，我以为你知道，可是他真的不知道。

雷蒙蒙说，好里演的那个女孩叫杨雨玲，对，我特别喜欢。17岁的雨季谁看过？还有一个少年特工队吧。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甘南的行程，收的不错，但是昨天有人给我就是打电话然后报名，他说他对我这个甘南的行程特别没有信心，因为他觉得甘南是一个特别冷门的行程。其实不是的啊，它挺小众的，但绝对称不上冷门。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年没有带队去新疆，是因为今年新疆的机票太贵了，那整体的这个团价会在10000以上，光机票就7000-8000块钱，航司给到的这个价格，所以我觉得太贵了，我们可以换一些地方去玩。然后我就在我想去的其他地方挑挑拣拣，选择了甘南这个线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条线路，我们会去到天水，会去麦积山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然后会路过净土寺，第二天会去到观鹅沟、叠布，然后走扎嘎纳，然后还有花湖、黄河九曲堤湾、若尔盖草原，还有莲宝叶泽，这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峡谷，还有各莫寺、阿坝，然后娘马寺、阿万仓湿地也非常非常的美，米拉日巴佛格，这是最后我家的一个地方，还有拉卜楞寺，然后我们从兰州再回来。我把基本上甘南头部的景点能够逛到的都带大家去玩了，然后我们的行程报价是6680，出发的时间是8月2号，现在还有大概6到7个席位就满员了。我说其实最早喀什南疆也很冷门，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带，我做旅游从来都不是做迎合的，而是在做引领，我希望带大家去到一些我想去我认为美好的地方，因为旅游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小马过河的过程，如果你足够信任你康的品味和眼光，然后也相信你康的人品和良知，你会知道这个行程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把它的价格压到最低，性价比做到最高，然后能去的地方都带大家去到。你都不知道我做一次行程要花费多少心思，然后跟我们的旅行社反反复复的去磨合多少遍，真的就是想带给大家最好的体验。但是我告诉你，在甘南肯定不会让你像去北京、上海啊，然后在山东啊住的这么的舒适，然后但是我们也不会至于是吃苦的，只是去感受和体验，那这美景太美了，你置身其中你会觉得你吃个馕吃个随便什么都觉得很开心，但我们每个顿团餐都给大家精选了很好的蔬菜啊肉品的搭配，然后我的每次带团大家都觉得哇塞怎么团队吃这么好啊，是啊，你跟其他团队一顿餐每个人餐标是30，我们是50，就会给大家匹配的很好，然后50块钱一个人餐标一桌就是500，你在甘肃和新疆这地方会吃得非常舒适的，然后我们的住宿也会给大家选择就是类似4星这样的级别，然后让大家住得舒适而干净。很多餐厅是团队不会去到的，我们也会给大家订，然后住宿的一些民宿啊酒店我们是就是订的是那种像大众点评啊美团比较高评价的地方，而不是是去订那种就是团队拿的房，然后我觉得其实关于行程的细则我不想给大家过多去说了，去不了的人看着眼红难受着急，然后去的人我又再给你剧透那么多也没有太大意思，所以我就说如果大家感兴趣信得过你康，你就可以来报名，你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你有没有时间，然后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就可以了。首先对于暑假团队出游6680这个价格非常极具性价比，因为你的机票就在里面占到了3000多块钱的往返，然后剩下就是你的门票吃住，然后没有任何的自费和隐性消费，你就放心大胆的跟着我玩就好了，我给每个人准备的礼物价值都在60到80块钱，所以你就可以想这一个行程我们过程中不断的给大家带来小小的惊喜啊感受啊，然后我们全团上下就是年龄构成可能从5岁、10岁到20几岁、30几岁、40几岁、50几岁、60几岁都有，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去出游的，这就为什么每次跟团回来大家就会期待下一次的旅程。
八月二号出发，八月九号返回的八天甘南双飞之旅，小康亲自带队，价格6680元。欢迎大家来拨打报名电话或者添加同步微信18653176621，18653176621，18653176621。

你在若尔盖花湖，你看到不只是花和湖，还有连绵的草甸，远处就是雪山啊。然后我们这样行程它非常的多元，有峡谷，有冰川，然后有雪山，然后你还会去到草原，就是甘肃也是有草原的，若尔盖草原。总之我觉得它非常的具性价比。为什么要去，就是必须要去走热门线路呢？我做旅游最讨厌的就是迎合，我一直在跟着我自己的心，就像我做人一样，就我觉得从来都不想随大溜。新疆曾经也很冷门，现在不是成为热门了吗？它一个成为热门是一个过程。蔚山古城曾经也是冷门，一个月一套楼上楼下的房子，我租下了1000多块钱，现在回去14000-15000，我已经租不起了。它慢慢都会商业化的，你为什么要去，不去在它还没有商业化的时候去看它，要等到它商业化以后再去呢？我反而在努力给大家找这些相对冷门的小众的地方。腾冲冷不冷门？芒市冷不冷门？瑞丽冷不冷门？我们去的时候不是也玩得很开心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你只需要考虑你有没有时间，然后第二位才是价格，然后就是行程。如果你足够信任我，我现在报名收了大概13-14个朋友，他们都是不问行程的，就只是说我去看我能不能请下假来。然后也有人质疑说是不是小康亲自带队，是的，是小康亲自和大家一起从遥墙机场直飞兰州。我们为什么飞兰州呢？因为我们这趟行程第一站是去到天水，走麦积山石窟，这是一趟非常适合就是老人，然后我们这个年龄也很好，然后孩子他是带有一点点知识成分的。我觉得去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了解这里的人文历史，如果你只看风景的话它太空旷了，太枯燥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在新疆或者在甘肃，我们从敦煌莫高窟出来，我就拿着一本余秋雨的书然后给大家读，大家就觉得哇塞，就是看完莫高窟再听这段文字，这些历史这些过往都口语化的立体起来了，这就是我可以带给你的情绪价值。而且你跟我出去，你等于带了一个摄影师，很多照片你根本不用拍，你就负责欣赏美景就可以了。我会把我见过的这天地所有的一切，然后都毫无保留的送给你。旅行其实是一个向外走又向内求的过程，我们在见天地的过程中其实是在见自己。就像我们去到南疆看到那儿如此的缺水，我们在塔县听到鸡鸣四国，然后知道我们就住在边境线上，看到这里的人们过得如此艰难，然后我们早上要用水的时候停水了，没有任何的责怪，因为你知道他们的贫穷却扶起了很多人的意志。你真的无法界定谁是富有的，有权有势好还是没病没灾好。

0: 面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那就走吧，停留在哪里风景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去拥抱最美的夏日风景吧。甘南八日之旅小康带队，186-5317-6621 186-5317-662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7: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8: 按捺不住。
7: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9: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0: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1: Nice。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0: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会来，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凌晨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上半场伊布拉辛头槌首开纪录，随后梅西失点，下半场其科破门助埃及扩大领先优势。随后场上风云突变，罗梅罗甩头破门，梅西传射，阿根廷连扳两城追平比分。补时阶段老塔罗助攻恩佐绝杀，最终阿根廷队让二追三，3-2逆转战胜埃及，惊险晋级世界杯八强。在清晨八分之一决赛继续开战，瑞士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哥伦比亚，两队在前120分钟都战成0-0互交白卷。点球大战中，达文森桑切斯和阿坎吉罚失，库乔埃尔南德斯点球被科贝尔扑出，鲁文巴尔加斯罚入了制胜点球，最终瑞士4-3点杀哥伦比亚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对战的是阿根廷队。多伦多猛龙昨天发布官方公告，宣布与40岁的后卫凯尔洛瑞签下1天合同，球员将以猛龙球员的身份退役。猛龙为洛瑞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洛瑞的7号球衣也将被猛龙退役。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展开了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切切赛会冠军德维科维奇历经5盘大战之后，击败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成功晋级。在半决赛中，他将对阵的是卫冕冠军辛纳。如果你想报名我们的甘南8天之旅，是由小康亲自带队的，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同步微信咨询18653176621，18653176621。我们再来关注山东气象台在下午16时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夜间的最低温在27度到22度，白天的最高温34度左右。我省大部会有雷雨或阵雨，雷雨阵风局部在11级以上。济南市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50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晚我省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会有暴雨伴有雷电，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不排除龙卷风的可能性。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8653176621进行甘南8天之旅的报名咨询，18653176621，18653176621。
3: 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呢、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 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了，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 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的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 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 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

枣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儿，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

0: 着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糕。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糕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糕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糕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糕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糕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 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儿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得。为啥说吓得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 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 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六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三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 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4: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
15: 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7月8号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在1/8决赛当中，阿根廷队2球落后，最终3-2逆转淘汰了埃及队。梅西在射丢点球后又上演了传射建功，恩佐中场前头球绝杀。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120分钟0-0战平哥伦比亚，点球大战最终4-3取胜，闯进8强。下个对手将是阿根廷队。阿根廷与埃及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第15分钟，阿提亚右路送出传中，伊布拉辛力压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头球破门，首开纪录。第18分钟，塔利亚菲科禁区内接球被哈桑踢倒，主裁判吹罚点球，不过梅西的射门被舒贝尔扑出。下半场比赛第66分钟，埃及队打出了经典反击，萨拉赫带球推进，分球右路，哈桑强行过人后横传门前，奇库跟进推射破门。第78分钟，梅西右路拿球换到左脚传中，罗梅罗头球扳回一城。第83分钟，蒙提尔禁区内将球回做，梅西跟上左脚抽射扳平比分。第92分钟，阿根廷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恩佐禁区后点头球顶反脚破门。值得一提的是，这粒进球还是世界杯历史上第3000粒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让二追三，3-2逆转绝杀埃及队，闯进8强。此役梅西继续刷新自己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神迹，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梅西的进球数已经来到了21球，再次领先姆巴佩2球。此外，梅西还送出了个人世界杯生涯的第9个助攻，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助攻王。瑞士队点球4-3淘汰了哥伦比亚队。上半场比赛第21分钟，普埃尔塔大禁区线上的右脚兜出弧线球，科贝尔飞身鱼跃将球扑出。第30分钟，哥伦比亚后场失误，法比安里德禁区内轰出劲射，巴尔加斯神勇的将球挡出。下半场比赛第53分钟，瑞士队获得禁区前位置不错的定位球机会，法比安里德直接攻门击中边网。加时赛第99分钟，哥伦比亚开出左侧角球，卢库米头球击中横梁，最终两队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达文森、桑切斯、阿坎吉、库乔先后射失点球，瑞士队以4-3的比分淘汰了哥伦比亚队，闯进8强。这是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闯进世界杯的8强，上一次还是在1954年，而8强也是瑞士队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而哥伦比亚队则是队史4次出战世界杯16强，仅有1次晋级，还是2014年淘汰了乌拉圭。瑞士队下轮的对手将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历史上两队曾7次交手，瑞士队2平5负，处于绝对劣势。上次交手发生在2014年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0-1不敌阿根廷队。至此，本届世界杯的8强全部出炉，其中欧洲共有6支球队，分别为英格兰、挪威、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士；美洲仅有阿根廷1支球队，非洲同样只有摩洛哥1支球队；亚洲则是早早的全军覆没。而昨晚，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辟谣了近期盛传的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这一消息。中国足协表示，此消息为不实消息，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和后续的对接回复，因此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而在今天凌晨，比利时足协官方发布消息，确认中场球员阿马杜·奥纳纳右腿前十字韧带撕裂。奥纳纳是在比利时与美国队的比赛中遭遇的伤病，另据消息，奥纳纳将至少缺阵7-8个月。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申诉，要求调查裁判弗朗索瓦·瓦特西耶在埃及与阿根廷的世界杯1/8决赛中的严重误判。
2026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埃及2-3遭阿根廷逆转，无缘晋级八强。本场比赛主裁弗朗索瓦莱特西耶的判罚成为了焦点，对于两队的判罚尺度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据埃及媒体报道称，赛后埃及足协向国际足联递交了申诉书，要求对弗朗索瓦莱特西耶展开全面调查。埃及足协认为弗朗索瓦莱特西耶在本场比赛严重歧视埃及队，阿根廷13次犯规零黄牌，埃及11次犯规却被出示5次黄牌加一张教练组的红牌。埃及足协表示，弗朗索瓦莱特西耶在比赛中犯下了严重的执法错误，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这直接导致了埃及队在世界杯的出局，应该对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在内的整个裁判组展开彻底调查。埃及足协在声明中表示，埃及足协主席哈尼阿布里达要求对这些错误进行调查，并证实裁判组对埃及队存在歧视性行为，从而导致球队出局的罪责后，应该将整个裁判组成员逐出本届世界杯。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瑞士队的后防线之所以坚不可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个矗立在球门前的巍峨的身影——格雷格·科贝尔。这位1997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的门将，不仅拥有1.95米的傲人身高和出色的门线技术，更以在关键时刻的绝对冷静，成为了瑞士队挺进八强的最大功臣。科贝尔的足球之路起步于家乡球队草蜢的青训营，随后在德国足坛历经霍芬海姆、奥格斯堡和斯图加特的淬炼。2021年，他以15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德甲豪门多特蒙德，迅速成长为球队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在中国多特蒙德的球迷口中，他因屡屡拯救球队而被戏称为科爹。有趣的是，科贝尔的英文名字缩写为 JK， 这恰好与门将的英文缩写不谋而合，仿佛冥冥之中注定他就是要守护球门的人。从2021年完成国家队的首秀，到随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再到如今接过前辈索莫的衣钵，成为瑞士队无可争议的一号门，科贝尔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科贝尔只丢了2个球，用4场连续零封轻松地护送瑞士晋级。而在进入正赛后，虽然小组赛对阵卡塔尔和波黑连续在伤停补时阶段打破零封，但他神勇的状态帮助瑞士以小组头名、32强淘汰阿尔及利亚的姿态一路杀到了八分之一决赛温哥华的赛场。面对着拥有路易斯·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南美劲旅哥伦比亚，瑞士队在漫长的120分钟内陷入苦战。常规时间封出普埃尔塔和坎帕斯的射门已经足够精彩，而点球大战更是让科爹封神。在点球大战进入关键时刻，正是科贝尔用一记神勇的扑救将库乔·费尔南德斯主罚的点球拒之门外，也帮助瑞士队最终点球大战过关。赛后主帅雅金在接受采访时对科贝尔的评价，揭示了这位28岁正值巅峰的门神最核心的价值。人们往往只记住了那些点球的扑救，但我记住的是在那之前发生的一切，他的选位、他的护喊指挥以及他带给后卫的那份笃定和沉着。科贝尔不需要等到点球大战才能显示出他的重要性，在常规时间他就一直在用行动让队友感到安心。这就是科贝尔，他拥有1.95米的身高带来的防空统治力，拥有现代门将极为看重的后场出球组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超越年龄的大心脏和精神属性。即便在队友阿坎吉罚失点球，全队陷入慌乱的窒息时刻，他的眼神依然平静如水。淘汰哥伦比亚，瑞士队自1954年本土世界杯以来，时隔72年再次闯入世界杯的八强。下一轮他们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科贝尔也将直面梅西的终极考验。面对外界关于他地缘政治或某些判罚的争议，科贝尔展现出了清醒的职业态度。我们不能把精力浪费在去担心裁判或是 VAR 上。如果我们想淘汰阿根廷，就必须确保比赛是由我们的足球表现来决定的。从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的替补门将，到如今在淘汰赛一锤定音的绝对核心，科贝尔已经蜕变为了球迷口中的那个门将。他比瑞士银行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四分之一决赛，瑞士队来了，科贝尔正站在门线之间，他用张开的双臂告诉全世界，想要战胜瑞士队，先跨过这道叹息之墙。而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也全部结束，八强出炉，欧洲球队占据六席，南美洲和非洲各有一席，而欧洲能重夺世界杯冠军吗？瑞士与哥伦比亚的八分之一决赛是最后一场在美国之外举行的比赛，与温哥华体育场的士气一样令人难以兴奋，双方犹如国际象棋对弈一般，更多的时间在拼抢。两队缔造了本届世界杯迄今24场淘汰赛唯一的0-0，能刺激观众情绪的只剩下点球大战。哥伦比亚的达文松·桑切斯、埃尔南德斯先后罚失点球，瑞士点球大战4-3击败了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八强。瑞士队的土耳其裔的主帅穆拉特·雅金成为了队史最成功的教练之一。雅金兄弟在绿茵场上的竞争，哥哥穆拉特球员时代不如弟弟哈坎，但带队胜于弟弟。瑞士主力攻击手曼赞比因伤无法出战，雅金给球队定下了防守的战术。两队都在常规时间错失了几次进球的良机，尤其是哥伦比亚，卢库米的头球击中横梁，而他们的横梁魔咒在点球大战还在延续。第二个主罚的达文森·桑切斯再次击中横梁，虽然瑞士队的阿坎吉也将皮球射飞，但第四轮瑞士门将科贝尔将埃尔南德斯的点球扑出。自2006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开始，瑞士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此前五次点球大战输掉了四次。2006年世界杯、2016年欧洲杯输掉点球大战无缘八强，2020年和2024年欧洲杯又连续输掉点球大战无缘四强，而这次瑞士人终于实现了突破。赛后雅金非常激动，他说，我可能需要至少一天才能消化这次历史性的突破。这是1934年以来瑞士队第四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八强，也是1954年之后的第二次。前三次瑞士队至多只踢了四场比赛，这是瑞士队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赢得两场淘汰赛进入八强后，单届赛事比赛场次达到了历史最多的六场，同时瑞士也创造了队史单届比赛胜场最多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瑞士队连续四届世界杯进入淘汰赛，连同三届欧洲杯，连续七届大赛至少进入16强。最近四届大赛三次进入八强，成绩之稳定令很多欧洲劲旅汗颜。随着瑞士队的出现，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欧洲占六席，南美洲、非洲各占一席，欧洲足球的统治力可见一斑。上次世界杯欧洲球队八强占六席还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是南美的巴西和乌拉圭挑战欧洲垄断，最终欧洲球队包揽四强。近年来欧洲球队在世界杯八强球队最少的是2002年和2010年，也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欧洲球队在八强独占六席的世界杯最终都是欧洲球队夺冠，1938年是意大利，1966年是英格兰，1954、1974和1990年是德国，1998和2018年都是法国，2006年是意大利，1958和1994年世界杯巴西单挑七支欧美球队成功。这次欧洲球队八强占六席必夺冠的定律能否延续，要看阿根廷和摩洛哥的发挥到底如何。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阿旭。2026美加墨世界杯规划再一次成为主旋律，尤其是部分国家通过合理的规划及足球水平快速提升，给传统的足球强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足球发达国家不以规划为主导，但走的却是全面融合之路。比如法国队白人球员只剩下四分之一，亚洲顶级强队日本队亦有一名混血球员即门将铃木彩叶。此外，混血球员望月海辉曾在18强赛期间代表日本国家队出战，在日本各级青少年国家队混血球员的比例更是越来越高。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要想实现根本性的振兴发展，自然无法像一些国家一样完全走规划之路，打造良好的足球发展体系，久久为功的提升青少年的足球水平，并逐步提升联赛水平，进而提升国家队水平是根本之路。与此同时，适当使用规划政策，积极尝试融合之路仍是很有必要。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则是通过留洋和赛事的衔接，全面和世界足球接轨，紧跟世界足球主流的技战术趋势，以此更好地应对亚洲大赛和世界大赛，也是有效的方式之一。而国足名单最新的一期里面有两名规划球员，蒋光太和塞尔吉尼奥，还有一名转换会籍的球员戴伟军。蒋光太属于第一批规划球员，2019年至2020年前后规划的球员，当时规划的球员埃克森、阿兰和洛国富都已经退役或淡出。塞尔吉尼奥属于第二批规划球员，即过去几年规划的球员，此时规划不再是潮流，而是零星的进行。侯友勇和李可目前都未入选国足。中国第一批规划球员在国足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上一届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对阵日本时的表现出色，但总体上未能给国足带来质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规划政策的延续。但中国足球其实从未放弃规划之路。塞尔吉尼奥在2025年初完成了规划便是例证，当时试图一起规划的球员还有目前效力于云南玉坤的奥斯卡，但后来出于个人原因他未完成规划。规划又分为血缘规划和非血缘规划，随着禁言足球的破灭，当前中国足球的非血缘规划之路颇为艰难。其一，虽然规划之路仍旧可以通行，但国家层面并没有聚焦于此。其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可供选择的规划目标并不多。其三呢，规划需要俱乐部配合，但目前各俱乐部受限于经济情况，积极性很一般。缺乏合适的规划目标是问题所在。后禁言时代，各俱乐部选择的大都是相对廉价的外援，个人能力和此前相比下降了几个档次，而各队更换外援非常频繁，球员达到连续效力5年的标准目标非常大。即便能够达到效力5年的标准，但此时球员的年龄已经较大，未来不管是为俱乐部效力还是为国足效力的时间都很有限。原本有望规划的克雷桑和罗莫洛也有不小的阻力。克雷桑今年30岁，2022年4月加盟山东泰山，明年4月便可以满足规划条件，为国足效力。他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外援之一，但是年龄和伤病是困扰因素。罗莫洛是成都蓉虫的中场核心，今年已经符合规划条件，但31岁的年龄和伤病同样是问题所在。目前在青岛西韩效力，1998年出生的阿齐兹，如果在2024赛季不中断的在中超效力的话，其实是很好的规划目标。他是司职国足所急缺的中锋位置，但现在也已经失去了规划的可能性。中国足球的另一条规划之路是在其他联赛寻找血缘球员，目前这项工作仍旧在进行，但他们的成长之路往往并不清晰。对于规划来说，更年轻和更有认同感是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U19国足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在土伦杯上，中非混血球员黄胜豪是表现最为突出的球员。
黄正豪在国内赛事体系中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突出，但在土伦杯上，当中国绝大部分球员无法适应高强度和快节奏的比赛时，他充分展现了混血球员的身体素质优势，成为了 U19 国足最耀眼的球员。在土伦杯之后，他在足协杯16分之一决赛代表广东广州豹首发打满全场，在中甲第12轮也是替补登场。另外一位国青队的中非混血球员埃楚维今年夏窗加盟了大连可为，中乙预选第15轮，大连可为客场对阵南通海门科蒂。

捷径。在规划难度不小的情况下，推动留洋也是自然的选择。今年的 U23 亚洲杯，留洋球员王博豪表现得颇为出色，他是从陕西联合走出去的，加盟的是何以的邓博石，这是一家中资俱乐部。今年的 U17 亚洲杯，留洋球员万象是国少队的核心，通过留洋之路展现了多位置的适应能力。目前留洋的球员还有徐斌和张家明等球员，徐斌此前遭遇到了伤病，目前即将痊愈。张家明加盟了英超的伯恩利 U21 队，今年上半年租借加盟塞尔维亚沃日多瓦茨足球俱乐部，出战塞尔维亚 U19 联赛，目前已回归伯恩利的 U21 队。至于万象，签约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签订的是职业合同，2026年上半年出战塞尔维亚 U17 联赛，目前正在备战新的赛季，有望出战塞尔维亚的 U19 联赛。一个尴尬的问题是，由于90后一代球员的没落，当前处于当打之年的中国球员已经很难留洋。目前的留洋是从03年龄段以及以后的球员开始的，要想真正见到成效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足球留洋之路优势在于，其一，欧洲足球俱乐部非常看重中国市场，比如一家比利时俱乐部就非常希望引进中国球员，并和中国的俱乐部进行过洽谈。其二，一些中资俱乐部为中国球员的留洋之路提供了便利。实际上，日本足球的留洋之路也会借助日资俱乐部，比利时圣特赖登足球俱乐部就是日资俱乐部。比利时对非欧盟球员无限制，2025-26 赛季圣特莱登拥有8名日本球员，其中2人为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的参赛球员。21岁的前锋后藤启介出场38次，打进11球，助攻7个。28岁的中场伊藤良太郎出场35次，打进10球，助攻5次。门兴格拉德巴赫有意引进他。24岁的中场山本里人出场38次，打进5球，助攻6次，以800万欧元加盟了德甲的弗莱堡。34岁的后卫谷口彰悟和24岁的后卫殿大雅分别出战了38次和32次。主力门将是日非混血的小久保玲央。同时有消息显示，日本国门宫晃生也有望加盟圣特赖堡。铃木彩燕和日本 U23 国足核心藤田让流骑马也曾效力该俱乐部。25-26赛季，圣特赖登比甲排名第三，获得了欧冠的预选赛资格。而中国足球的留洋的难处就在于此，除了文化层面融入较难之外，更关键的是中国当前缺乏优秀的年轻球员。这个问题随着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会逐步破解，中国足球未来的留洋之路是可以期待的。除了留洋之外，在海外青训体系成长的中国青少年球员也是重要方向，而杨曦便是最典型的代表。2025年，中国出台了相关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海外培养计划。2026年，中国足协启动了中国支队青少年励志计划，为15-23岁中国籍留洋球员提供专项激励性资助，以个人为主、整队为辅的原则，为年轻球员赴海外高水平联赛发展打通资金保障通道。首个执行周期为5年，自2026年起正式实施。规划之路有困难，混血融合之路以及留洋之路均需要时间。当前快速提升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有效方式，其实就是赛事融合。一方面积极到海外参加高质量的比赛，另一方面邀请优秀的海外球队来中国参赛。其实海外比赛，中国国家队今年已经两次前往海外进行比赛，国字号系列的球队参加了土伦杯、蒙太古杯和意大利国家杯，也包括此前的逐梦德甲和其他相关的国字号集训营。前往欧洲比赛，目前需要加强的是俱乐部青训梯队前往海外比赛。本土的国际比赛，如国字号的熊猫杯、呼和浩特的四国赛，以及中国足协组织的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俱乐部或者混合性质的本土国际比赛，则有中韩青少年足球精英对抗赛、明日之星的冠军杯、长城杯和前朝杯等等。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山东泰山队想要换外援，这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但是换谁现在好像也有一些说法，但是马德鲁加应该是要换了。泰山队2025赛季的进攻数据极其华丽，69个进球高居中超第二，193次射正排名第二，50次助攻位居榜首，但是在这些光鲜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断层，全队跑动距离中超垫底，高强度跑动仅列第11位。跑动数据的崩塌根源不在于前锋不跑，而是中场失去了承重墙。马德鲁加作为球队唯一的外援后腰，其场均跑动估算为10到10.5公里，在中超同位置外援中处在中下游水平。更值得警惕的是，他跑动中无效位移占比高达62%，这意味着对手发起快速反击时，他既不能第一时间上抢破坏，也无法全速回追补位。更致命的数据出现在传球面板上，在常规比赛环境下，马德鲁加的传球成功率约为78%，但当对手提升逼抢强度时，即对阵前四名球队的强强对话中，这一数字骤降到了74%。这意味着在面对争冠直接竞争对手时，他每四次传球中就有一次直接给到了对手，或者在高压下被迫传回门将，将进攻组织压力全部甩给了后场。克雷桑2025赛季回撤接球次数场均为 7.2 次，这一数据在中超所有的前锋中位列前茅，表面是看个人习惯，背后是无法完成第一脚上前输送的被迫之举。在现代足球的数据模型中，后腰的上前传球速度和前锋的禁区内触球次数呈高度正相关，马德鲁加在强强对话中每90分钟仅能完成约 4.3 次向进攻三区的穿透性传球，而中超冠军球队的外援后腰这一数据普遍在8到9次。这意味着克雷桑必须频繁地回撤到中场接球，多跑近一倍的折返距离，才能拿到本该由后腰送出的球。这也导致了两个恶果，克雷桑大量的体力消耗在中场的肉搏战中，进入禁区后的射门转化率从2024年的 24% 下降到了2025年的 18%。 马德鲁加在场的时段，泰山队的预期进球率场均约为 0.8， 而他被替换下场后，该数据提升到 1.1， 差值约 27%。这一对比从数据层面印证了他在强强对话中对进攻组织的限制作用。泰山队由守转攻时，球权需要经过马德鲁加中转，平均耗时为 4.6 秒才能传到前场，而中超快攻强队平均用时仅为 2.8 秒，这 1.8 秒的延迟恰好够对手完成防线的重新落位。泰山队的反击进球数占比仅有 22%， 低于前五名的平均值 30%。如果把防守当作一张网，马德鲁加就是网中央那个看得见却兜不住的洞。2025年泰山队失球46粒，其中定位球失球12个，占比 26.1%。 这只是表象，定位球从何而来？来自于对手边路传中和前场任意球，而这两项数据的源头往往是中场第一道防线被轻易的突破。马德鲁加场均抢断 2.1 次看似尚可，但其中仅有 34% 发生在对手反击启动的三秒之内。这个数据说明他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属于追着球跑的防守者，而不是预判并切断传球路线的破坏者。当他的抢断失败或是干脆不到位时，对手的中场可以直接面对泰山队老化的后防线。这就是为什么泰山队场均被射门高达 14.5 次，排名中超倒数第四位。更深层次的伤害在于团队跑动的负向激励。足球是一项能量守恒运动，当一名中场球员跑动不足，其他球员必须用更多的跑动来填补空间。但泰山队的本土球员在体能分配上并不占优，马德鲁加的站桩式防守直接导致刘洋被迫过度上抢，导致左路场均被传中 6.2 次。中后卫郑铮暴露在对手直接冲击下，36岁的高龄场均冲刺次数高达42次，远超体能合理区间。
参照欧洲五大联赛中游球队的后腰位置的基本数据，场均跑动距离大于等于 11.5 公里，传球成功率大于等于 85%， 向前传球占比大于等于 35%。而这样的一个参考系列就很能够说明马德鲁加的问题。马德鲁加在强强对话中的对应数据，传球成功率 74%， 跑动估算约 10到10.5 公里，向前传球比仅有 18%。 在此基准存在系统性差距，他在这些硬指标上落后，直接反映了泰山队攻防两端的结构性的失衡。如果说国内球员的短板可以通过团队协作来弥补，那么外援后腰的结构缺陷则是无法被战术覆盖的系统漏洞，因为整个阵型的平衡都是建立在个人能力之上的。其实山东泰山队想要重返争冠行列，必须鼓起勇气去拆掉这块精密的短板。换掉马德鲁加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因为战术的说明书上那个后腰位置的编号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名字。

0: 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1: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3: 咱们书接前文，炸海金牛余杭与宝元到的擂台上，大战一粒金刚楚镇江。这二位啊，那都是天生的神力，小时候牛肉吃多了，加上基因也好，身体也壮，所以基本上是俏招比较少，打的基本上全是猛招。你给我一紫金棍，啪下来，余恒举火烧天，劈水电光斧，两膀一晃往上一迎，砸得直冒火星子，哒。随后这余恒与宝元劈水电光斧双斧轮足了劲，砸向楚镇江。楚镇江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能接我一棍，我接你双斧。两膀一晃，掐住这棍的两头，往上这么一弹啊，这斧子就砸到这紫金棍上，烫！哎呦，震的是北高峰之动啊！这声音传出去，烫！传出多远？烫烫烫烫烫！回荡在天空中，所有看热闹的都被震得呼通呼通呼通，像地震一样。还得说这个擂台的台板呢，我前文交代过，可不是用那木板子铺的，是用那一尺见方的方木堆成的这么一个擂台的台板。就怕你有硬气功、横练功夫，在这儿连拍带砸，这台禁不住。这回可派上用场了。这二猛将就上班，你一下他一下，他一下你一下子，最后也不使招了，干脆就是愣砸呀，非得把对方砸吐血一个方才能止。哎呦，这老少爷们儿看热闹底下全睁大眼珠子。我说过呀，这东看台是金龙镖局的，这群侠剑斗在这儿坐着呢，西看台是银龙镖局的，法禅在那儿坐着呢。那么你赶南边这个看台来了不少贵宾、商贾大亨、买卖人，还有各地方镖局子的，就浙江省170多家镖局子都来看热闹来了。那些镖头带着自己的人也来到这儿观摩来了，也有的等待时机，因为这官府说了，咱们这个利类啊，夺这杆浙江总镖旗，建立这个浙江的总镖局。这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目前是省内最大的两家镖局，他们两个竞争。那么如果有一方夺了这镖旗，谁要不服，你也可以伸手在他手中把镖旗夺过来，这叫夺镖旗大会。这个擂台两边还有对联，挂了对联，这个对联是用布写的，大长条布挂在旗杆上，迎风飘摆。上联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下联是威震武林真英雄。这夺镖旗大会非常隆重。那么北看台呢？北看台就是官府的人，杭州知府、 这巴基斯也来了，巡抚也来了。这巡抚不是塔里番吗？哎，也坐在那儿。第一天呢，来看热闹来了，都看傻了。这二猛英雄在上边砸你一下，他一下子，这个力量就是伯仲之间呐。现在这二猛不是吗？把那招数都忘了，现在就一个劲儿较劲，我就要砸死你。哎，使什么招？使什么招啊？使招多费劲呐，还得闪展腾挪的，你一下他一下子，有意思吗？就这么砸都有意思啊！一会儿就砸出个脸绿来，然后由绿变紫，由紫变红，变完红就吐血，那多有意思啊！就这样，那才刺激呀、啊，好刺激呀、啊！啪，太他妈刺激啦！咣，哎呦！这时节东侠呀，看了一眼统领，各位，赶紧上去，谁把于恒、于宝元踢起来？时间长，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知道吧？而且这种伤是内伤，伤着谁都不好。不是于恒没有招法招数，而是就较这劲，两个人就把这力气都抡足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实际东侠一想啊，就伤着你楚镇江也不好。一粒金刚楚镇江这个人，心眼直，没啥心眼子，在江湖上都认识。潘龙、潘红亭把他请来了。平日没多大冤仇，对不对？何必呢？真要是让傻小子于恒、于宝元给砸吐血了，这辈子就在家养伤吧。所以这时节东侠就问左右谁上去把于恒踢下来，赶紧把这个场面化解了，伤着谁都不好。可就这话也刚说完，那台上有一个就坐下了，谁呀？楚镇江坐台板上了。最后这家可了不得了，于恒、于宝元就把吃奶的劲使出来还不说，他还来了个阶梯式的砸。本来是两个斧子一起往下砸，他用棍往上扛，然后他这棍反过来再砸于恒，于恒用两个斧子往上架，就你一下他一下这么的。可没砸几下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于恒、于宝元在他那心灵的深处蹦出来一点智慧的火花，所以砸到第97下子的时候，他领不丁的不是双斧下去了，而是左手单斧下去了。招爹，他给这斧子不叫斧子，叫爹子。劈水电光斧叫劈水电光爹。这单手斧下来，那是五层的劲儿。两把斧一起往下砸才是十层的劲儿，这单臂往下砸不就五层的劲儿吗？可这个师姐楚镇江还是用十层的力量往上接，他以为还是俩斧子来呢，领不丁汤单斧子来了，他这棍也架到斧子上了。哎呦，他感觉到一泄劲儿，因为没那么大力量，这怎么才五层劲儿呢？可就在他这么一琢磨的时候，他这膀子就一泄劲儿，他往下这么一泄劲儿，坏了。于恒、于宝元是左手的斧子砸下去，紧跟着右手的斧子，他砸自己左手的斧子，这叫楼上楼啊！啊，啪！这边刚一泄劲儿，他第二手斧子上去了，砸自己这斧子。那这个第一手斧子还在他这棍子上担着呢，根本没拿下来。二手斧子上去砸自己这斧子，啪，坏了，一下子把楚镇江给砸的两臂发麻，哒啦啦啦啦啦，那就是躲得快呀、啊，躲慢一点啊，这斧子就劈到自己脑袋上了。他噔噔往后这么一退两步，咕咚。就坐在这台上了，紧接着就觉得这个腹内发热，嗡，这口血就出来了，吐了血了。哎呦，这擂台上的把擂官赶紧过来，那么银龙镖局的人也跑上来，七顶八拽的 把楚振江抬下去了。楚振江啊，脸儿发绿啊，都。于恒、于宝元还乐了，你看怎么样？我说你不扛砸吗？你不行了吧？啊，回去好好养了啊！就在这时，在这西看台一声佛号，谁呢？铁面罗汉法禅。法禅一想啊，这个擂台今天已经到这个时节了，我得上去了。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领教领教佟林佟海川到底是什么功夫。我真要在这擂台上把佟林扳倒了，徒弟的仇也报了。那么至于说我那两个徒弟韩宝吴志广说进皇宫盗宝，那另当别论。我把这事情调查清楚了，如果真要是这两小子进皇宫盗宝给佟林栽赃，我公事公办，秉公办理。因为天色中午已过，我必须上擂台领教一下佟林的武功。那这时节佟林呐、啊、根本不出名，没几个人知道佟林佟海川的，这黑压压底下好几万人，没有几个知道佟林的，只有东看台这档的人知道，东侠他们知道，人一伙的，剩下你说谁知道？武林后起之秀才走江湖几天啊，几个月的光景，根本没名。但是法禅站起来，大伙可吃了一惊，这法禅要跟谁呀、啊、跟东看台哪位打呀？那无非就是东侠，要不就二侠，因为这两个人够身份，除了东侠二侠还有谁？疾风剑、司徒鹤，司徒鹤那功夫不如东侠呀。再就是斩赤金雕铁掌李渊，李渊行是行，但是好像似乎也不是跟法禅一个级别的。哎呦，这时候凡是练武者全鸦雀无声，就见法禅一声佛号：“弥陀佛，在家来也。”这叫空中八不敢铲，凌空微步。二侠是在这个东看台上擂台的时候，是用跟斗云翻上去的。这回和尚是走上去的，他这手微微一弹，前边这张桌子腰连骨这么一绷紧，啪，这身子可就射起来了，由这看台是直射凌霄，射起来有三丈多高之后，在空中走了八步，啪，咻咻咻咻咻，就到擂台上，轻飘飘如四两棉花瓜落地，动静皆无。你看这大和尚200来斤的分量，就这空中走了这么几步，轻飘往这儿一落，悄无声息呀、啊。哇，底下这掌可就给的如雷鸣般一样。弥陀佛，在家来自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我今日到此并非为黄灿黄金铎站脚助威，也并非为银龙镖局潘龙潘红顶夺起镖旗。哎哈，大伙一听，嘿，他世外之人呐、啊！你别看身居泪中，啊、哦，人家是作壁上官，既不像潘又不像杨，两家谁也不帮，那怎么个意思？那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看热闹来了？你买票了没有啊？是不是？你要看热闹给底下看呢？你怎么跑上边去了？这不法禅吗？大和尚有名啊！哎呦，什么意思？啊啊啊啊！我今来此想会一人，这个人是一个后起之秀，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是一个让三家非常佩服的一个人，其人品高尚，其品格也非常让人赞美。哟呵，这是谁呀、啊？ 能在和尚口中把这人夸这样，那这个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谁呀？啊，人品这么好啊，此人呐，姓童名林，字海川。童林童海川，哎呦，底下这些练武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的，一个个扎着被绑，紧锁眉峰，眼珠乱转，在这儿琢磨谁是童林童海川。哎，你认识童林？我不知道啊。你知不知童林？没听说过呀。最近武林当中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新闻，是吧？也没有什么大的人物出现。那这和尚说这童林是干嘛的？此童林呐，功夫了得。在家今日到杭州，就是想会会童林，也是想跟他想学学他的精妙武功呀。和尚来学习来了，跟童林要学。那这童林肯定是老剑客爷，那没有一百也得有一百五吧？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百五十岁，起码也得有九十岁吧？说这个，平常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吧？这听书的有的琢磨说，这个岁数大不行吗？啊，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吗？你记住，咱们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练武的年岁越大，身份越高，武功越精妙，就达到登峰造极了。因为他们不是平常人，甚至是不是人。为什么呢？练成剑客剑仙，那能是人吗？啊，位列剑班，那还了得吗？所以大伙七言八语啊，这童林是谁？问了半天，就见和尚说了，此童林乃咱们武林当中后起之秀，此人学了精妙的武功，独步天下，卓尔不群。这个童林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立武术门派。这个门派叫无极门。童林以一己之力想把无极门振兴起来，自立门户。此人是无师自通。这个和尚给的这个定义非常准确，因为童林不说师父是谁，上帝明何道元呢不让他说，因为上帝明何道元是受打不死吕和老剑客的之托，找个继承人，借助上帝明何道元的手传出一徒弟来，所以不能提有师父。提有师父那就不是别开天地另立一宗了，你必须得是独创自悟。所以人家和尚告诉大家了，说童林是无师自通，此人年岁正相当，而立之年。哎呦，怎么的？才三十岁？什么呀？哇呀呀呀！这气死我了！这边上唠嗑都唠生气了。三十岁就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不欺师灭祖吗？这是拿咱们武林当中没有人看呢？这是啊啊！这小子谁呀？你起来，我揍他去！在哪儿呢？是不是卖豆腐脑那个？你过来！你是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听着上班怎么说？童林童海川，这种勇气实在可嘉，哀家此番来想跟他过过招，怕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怕童林有欺师灭祖之嫌。那你真正要如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那真就是得自悟的啊，或者你没有其他门户任何武功的痕迹，你才能别开天地。那么我今天和尚站这儿想领教一下童林的武功，让大家看一看童林是不是欺师灭祖。他拿出真东西来，那就不是欺师灭祖，三家就赞同童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第一个，来验证一下童林的功夫。第二点，我是想跟童林交个朋友。常言说得好，不打不交。童林为人品格高尚，在家享有很多学习的地方，要求教于他。这都是谦虚话，实际就是把童林逼到胡同子里了。和尚现在就是怕童林不上擂台，所以这些话说的都是为了铺垫，关键前边 这一点最主要，怕你通灵欺师灭祖啊！你把你的功夫拿出来吧，当着天下武林的面，你抖了抖了，是吧？让大伙承认你，你到底是欺师灭祖啊，你还是别开天地的真功夫？那么就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请通灵上擂！哇！大伙边鼓掌边找啊，他不知道童林在东看台坐着呢，所以大伙找童林在哪儿呢？童林，你在谁？谁是童林？你赶紧出来，欢迎啊！起哄的也不少。童林万没想到法禅来这么一声，但是又不得不佩服大和尚这个表面话、场面话说得非常到家。海川就站起来了，因为雍亲王爷在边上说：“海川呐，该上去了。”不要怕，有爷我呢。童林一想，要在官场上、国家上有你，那行，这打擂有你啊，你是累赘啊，我们还得保护你。这是东侠一句话起了作用。海川呐、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男儿要闯，不怕风险多高。要在这刀光剑影里摔打，这是你一次机会，你跟法禅交手是你一次成长的机会。海川飘身上擂。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在杭州城北高峰夺标旗大会上，法禅的出现使这个擂台呀、震动了一下，哗！有的知道法禅来了，但是极少数，有的根本不知道啊。怎么的？上边的大和尚就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四庄主铁木罗汉法禅，这可是有名的。他约战谁？要跟谁打？

通过东峡讲述，把法禅的一些历史略微的了解了一下。法禅很不错啊，说为什么他叫铁面罗汉，不苟言笑，面沉似水，他是有原因的。原来的法禅呐，是好说好笑，在年轻的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他相中了一个姑娘，那时候法禅就开始练武。可是练到近20岁的时候，他跟这个姑娘就说：“说你等等我，我呢拜名师梵高友，我再练个3年5年到外头，然后回来咱们就成婚。”可当法禅回来之后，他心爱的姑娘已然嫁人，这对法禅来说如雷击顶啊！他感觉到世界的末日都到了，一跺脚出家了，那真是看破红尘惊破胆，吃透人情冷透心呐、啊！由那天开始，由于受到这样的刺激，整个这脸就跟那一块僵肉一样，没有了笑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样，法禅被人送了个外号“铁面罗汉”。后来他走到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李坤李太极一看法禅的功夫非常棒，就把法禅留下了，相处甚欢呐、啊。但是法禅始终没有笑容，他的内心世界不知在想什么。有时法禅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长诗，看叹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始献功，四小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行，倘然其德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复东，乱丛丛如星容，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义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说什么苏秦口辩，说什么项羽英雄。我这里八卦山九宫连环谱，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穹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时一性纵横。底下落款法禅就挂到四庄主堂啊。李坤李太极就知道法禅内心的世界很复杂，他依然在想着那一个美丽的姑娘，可是那个女人已为人妻，你何必痛苦后半生呢？所以法禅呐、啊，他的行走坐卧啊，言谈举止，都给人一种没有情意的感觉，特别是这面沉似水。所以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大的小小的事情，李坤李太极还是非常尊重法禅的意见的。像这次到杭州来找佟林，李坤李太极就告诉法禅，如果你一个人去觉得孤单，我派几个人，或者我本人跟你去。法禅摇手，阿弥陀佛，我走遍天下，会天下之朋友，即便跟这个佟林见面也未必相搭，我想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我的徒弟为何被打。就这样他来的。法禅说话非常客气，另外法禅也非常有文化，不是那种粗暴无礼蛮横之角色。那么今天他往这儿一站，当佟林佟海川站到法禅的面前的时候，别人啊都笑佟林，一看这位中等身材，挺大个脑袋，两道浓眉，大眼睛，肉乎乎的鼻子，挺厚的嘴唇子，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着辫根，绿绒绳绑着辫梢，一看这不就是一庄稼人吗？蓝布的大褂
背个钱搭子，里边鼓鼓挠挠，还说不上装的什么东西，脚下蹬一双山东搬尖鱼鳞大

0: 大厦企业，这就是一庄稼汉。在别人的眼里，佟林是个庄稼汉，可在法禅的面前，法禅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因为第一次见佟林是晚间，在西湖畔柳树林旁，没有仔细看清楚。那么今天大白天，佟林站在自己的面前，法禅暗挑大拇哥呀，此人内力精湛，绝非等闲之徒。所以法禅这心呢就往上提了提，本来呀是一很轻松上来的，觉得佟林的武功没什么，因为在没打擂之前，佟林的那个宝贝徒弟走遍天下武之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表演了一趟小偷拳、小偷掌，就把法禅给误导过去了，以为佟林呐、啊，这徒弟这样，他那师傅肯定这样。不过今天佟林往这一站，面前真实版的佟林，使法禅感觉到此人不好惹，所以我要加小心，究竟是哪一门的，究竟是谁教的，这还是个谜。所以来者身上有谜，那就不能轻举妄动，我要先以我武功以守为主，来探佟林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学。和尚就定下来了，我先守探视两下。哎，这个打仗可了不得呀，这个打仗啊，真正像法禅这级的武术家，他很讲究，那不是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拿家伙就抡，弄起板凳操起来就打，那可绝对不是。他第一要求的是心态，心情得好。哎，我今天心情感觉到不错，这是首先第一位。我这思想太杂了，张家长李家短，哎呦我的妈呀，谁该了我250块钱都想起来了，这种复杂的心情根本打不了仗。所以你必须得专心致志，这是心态心情问题。第二个，天气，阴天和晴天打仗都不一样，有没有风，这个风向在什么位置，哎，阳光在哪个位置，你顶了阳光跟人打仗，你这个视力就受到刺激，你的视力就受到影响。你如果背对阳光，阳光在你的背后，那么对方肯定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在行动上的损失。所以这个风向、气温、站位，这都是非常主要的，方方面面形成这么一盘局啊。那么今天的法禅为了礼让佟林一下，特意是迎着阳光站了的，把这个背对阳光位置让给佟林，这就叫礼让。你看看，我让你先占有先机，占有地势，那么天时地利人和吗？我先让你占有地利。佟林也是非常感谢的，明白这个。佟林对法禅的功夫东霞介绍的非常清楚，很高，所以他也很紧张。作为一个30岁的武术家，练了15年，这才在江湖上走几天啊。那么对于佟林来说，打了这雷春，打了贺豹，这都是小战，真正大战就一场，就是在地坛和这个二侠相会。但是两个人身手并没有生死之战，只是仅仅在礼貌上、礼仪上的过了那么几招，二侠就收手了。二侠是大为赞成佟林的武功，二侠赞美佟林的武功不光是在武功上，他主要是赞美佟林的人品很高尚，懂理解，这里边有这样的成分。至于说二侠真正佩服佟林武功佩服多少，这还是个未知数，是佩服10层啊，还是佩服8层啊，还是佩服6层啊，那个其中还有4层，你佟林的人品啊、礼貌，你这人挺好，所以加在一起我是10全的佩服你，说这里边都有水分。那么今天佟林上的擂台，东霞 把法禅的出身以及武功跟佟林介绍了，海川也不是不紧张啊，非常紧张。要不说这个老版佟林传啊，佟林一出事打七个弄八个，上来就把法禅给揍了，几个照面哪来那么容易啊。佟林学了15年，这个理论上都过得去，实战经验基本上没有多少。你必须得有实战，就跟下象棋似的，你光掌握那么多棋谱没有用啊。我会摆棋势棋谱，你真正拉出来跟高手对决一下，你跟咱们那胡荣华胡司令你下两盘啊，胡司令都不一定研究棋谱，那实战经验太足了。法禅行走江湖30年，极无败绩，就是没有什么败绩，打败的这个记录都没有。你说大小战他上万次，每次跟人交手都有很多经验的积累呀、啊，所以佟林能不紧张吗？咱们这里得说海川的这个功夫，柳荫棉死磨神掌没得说的，卓尔不群。但是海川唯一缺点就是没有实战经验，另外海川的天盘武功比较差，他就练了15年呢。那么地盘武功也是差的，这地盘武功更了不得，什么地躺类的这些东西，那在武林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受人尊重的。所以我们今天佟林站到这儿，也是实在实在是心中有点忐忑，绝不是大大咧咧的。所以海川毕恭毕敬给和尚见礼，和尚点点头，你我之事切不可深言，因为这个佟林现在是奉命奉圣旨缉捕韩宝吴之王，这是个秘密行动。皇上告诉他，抓这二贼盗宝的你可以，但是不许抄抄，说皇宫进去人了，把皇帝给偷了，那多损失皇家的面子，所以叫秘密缉捕。那么至于说你打了雷春打了贺豹，这个有人知道，但是你说我徒弟盗走了皇宫的宝贝，这是没人知道的。如果说咱俩比试完了，我回去核查韩宝吴志光，我这俩徒弟真是盗走了翡翠鸳鸯镯，那我自然会把他交出去绳之以法。阿弥陀佛，海川请吧。大师，我立武吉门，我们门有个规矩。哦，什么规矩啊？说这铁木罗案法禅不孝吗？这孝分多少种，法禅是皮孝肉不孝，嘴孝皮不孝，就基本上那面目啊一点表情都没有，那眼睛还带了炯炯之光，杀气之光啊。所以这种孝还不如不孝，看着有点瘆得慌。这时台底下七言八语，山东侯二侠呀就给底下喊了一嗓子，好家伙，海川啊，这回你可要出来名了。哎呦，二侠这句话可了不得呀，要这老江湖啊可真是给力呀。二侠看出来了，海川太拘束了啊，往那一站像个学生似的，这哪能成啊，你们俩是打仗啊，你还没有打的时候你的心气就让人给压下一头去，你这不得吃亏吗？所以二侠得怎么喊呢？啊，没事儿，你不用怕他，打他那多丢人呢。二侠也太没文化了啊！所以怎么喊？这喊的得有水平。哎呀，我说海川呐，这回你可要出名了。你看看，这句口号给佟林无穷的力量。你能打过他，你要出名了。哎，这回你跟法禅动手，你可要出名了。那意思你肯定赢。他肯定不行，你把他一拍到那儿，打啪到那儿，然后你就出名了。你放心，你有底。二哥心里头明白，你这多好。你要是喊别的一句，海川呢，你假小心，这也不行，泄了气了，就说明对方很高大、很威猛啊，很有实力。啊，海川呢，没事儿，你不用怕，那更完了。 就二侠这一句话还传呢，你要出了名了。哗家伙，四皇子雍亲王胤禛安挑大拇哥，二侠可就是老江湖，这话给的暗中话里有话，你要出了名了。怎么出了名啊？就是你肯定把他打了你才出名啊，你要如果让人揍了，那你就威风扫地了。所以这句话那可是真会说。二侠佟林噔楞一下蹲呀，我是来打仗的，我不是到这来观摩学习的，我不是给这顶礼膜拜你法禅的。所以抖了家精神，这个嗓门可就提高了。高僧，我无忌门有一规矩，礼让为先，跟任何人动手让他人三合。哦，这个是法禅感觉到很新奇。要一般人听完哇呀怪叫，怎么的？你小瞧我咋的？你啊，你有毛病啊，就下棋似的，你让我扯马炮啊，这个也是一伸手怎么的，你让我三合三个照面，好家伙，你太狂了。但法禅不那么认为，没有门规，人家这就规矩啊，这不足为怪。万一有那门，人家立这规矩呢？高僧，我跟任何人打仗，我先躺一会儿，睡醒了我再起来打也行，我等你，对不对？你的门规我不能破坏。有的要打仗，高僧，我们门规跟任何人打仗，我先撒泡尿去，回来再打也可以。这都法禅呐，见怪不怪。因为什么呢？三十几年江湖风雨闯荡，大小战无奇待书，法禅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在家不无功了。说这句话，墨肘盘花，探续掌往前递掌，海川轻挪身影往边上一闪，紧接着一个大搂回首，法禅万代勾手往回拽，佟林佟海川蹲身缩梗，法禅一个双推合，啪，这两掌推佟林的前胸，海川身往后一走，站稳身形。这是和尚说话，海川三招已让过，是不是第四招该还手了？不错，那就来吧，请高僧指点。好，这话说完之后，就见法禅往前这么一近身，两个人开始交手在当场。头十个照面，法禅呢没有低估佟林啊，因为虽说看了孔秀练那么几下子，但是一搭手一看佟林身形不凡，挪位篡位前后走动，就这个挪位就知道他跟他那徒弟一点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加小棋，以守为上，你佟林势必得进攻。那么在你进攻的当中，我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学。所以几个照面一过去，展开了攻势，啪啪啪啪啪啪啪，柳叶民丝磨身掌，上下翻飞。哎呦，这可是法禅判的，他还真就怕佟林守。结果几个招一领一带，就把佟林的攻势给拽出来了，拉出来了。佟林展开强烈的攻势，因为佟林琢磨呀，我跟你打我可不能懈怠，所以加紧掌风上下翻飞。法禅是心中暗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20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躲避过小李探花的这一刀。但上官金虹的双环排名更高，是不是更可怕？两个人都很镇定，两个人仿佛都充满了自信，世上又有谁能料定这一战的结果？阿飞已倒了下去，倒在地上喘息着良久良久，他才抬起头，茫然四顾，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哪里。这里是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正在秋风中颤抖，回廊上珠帘半卷，小门虚掩，碧纱窗内悄无人声。这正是他昨夜发狂沉醉的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又会回到这里来。门是虚掩着的，虚掩的门开了，一个人探出了半边娇美的脸，明媚的秋波在他脸上一转，脸又缩了回去。这正是昨夜曾经陪他发狂沉醉过的人。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冲了过去，砰的一声，门竟关上了，而且上了门栓。阿飞用力在敲门，过了很久，门里才有人说道：“谁呀？”“
5: 我。”“
0: 你是谁呀？”“
5: 我就是我。”
0: 门里突然传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5: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人原来是个疯子。听他说话的口气啊，就好像是这里主人似的。哎，你们谁认识他呀？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他自己在活见了鬼。
0: 这些声音都很熟悉，昨夜也不知对阿飞说了多少甜言蜜语，诉了多少柔情蜜意，现在为什么全都变了？阿飞骤然觉得一阵火气冲了上来，忍不住用力撞开了门。七双美丽的眼睛

0: 我认得你，你知道我是谁吗？阿飞的手指一根根松开，茫然四顾。这里难道不是昨夜的地方？只听一人淡淡地说道，这地方还是昨夜的地方，只不过你已不是昨夜的你了。甜蜜的雨声更熟悉，阿飞整个人突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他的眼睛紧紧地闭了起来，不愿去看那个女人，不敢去看那个女人。这个人本来是阿飞梦魂中都忘不了的，他本来宁可不惜牺牲一切，为的只不过是要看一看他，但现在他却宁死也不愿看这个女人一眼。这个女人还是以前的那个女人，可是阿飞他的确已不是以前的他了。还是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屋梁上的灰尘突然一片片落了下来，是被风吹落的，还是被他们的杀气摧落的？上官金虹突然向前跨出了一步，李寻欢没有动。突然有人说道，动即是不动，不动即是动，你明白吗？啊，声音很苍老，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却看不到他的人在哪里。另一个人带着笑说，既然如此，那打就是不打，不打就是打，那又何必打呢？这声音清脆而美，如黄莺出谷，但他的人呢，还是谁也没有瞧见。老人继续说道，他们要打只因为啊，他们根本不懂武功之真谛。少女说道，你说他们不懂，他们自己还以为自己懂得很呢。这两句话说出，除了李寻欢和上官金虹，每个人都悚然动容。居然有人敢说他们不懂武功，若连他们都不懂，世上还有谁懂呢？老人继续说道，他们呢，自以为手中无环，心中有环，就已到了武学的巅峰，其实啊，还差着远呢。
1: 差多远呢？
0: 至少还差108000里。
1: 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学到巅峰呢？
0: 要手中无环，心中也无环。到了环即是我，我即是环时，已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是不是还差一点啊？
0: 还差一点。真正武学巅峰啊，是要有妙胜造化，到无魂无我，还我两忘，那才真的是无所不至，无坚不摧的。听到这里，李寻欢和上官金虹的脸上也不禁变了颜色。
1: 那女孩继续说道，听了你老人家的话呀，我倒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来了。
0: 哦，
1: 禅宗传道时，五祖口念佛语，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不使留尘埃，这已是很高的佛理了。
0: 这道理正如环即是我，我即是环，要练到这一步已不容易了。
1: 但六祖慧能说得更妙，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所以啊，他才承继了禅宗的道统。
0: 不错，这才是真正的禅宗的妙处啊！到了这一步，才真正是仙佛的境界。
1: 那这么说来，我学的真谛岂非和禅宗一样？
0: 普天之下，万事万物，到了巅峰时，道理本就全差不多，
1: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无人无我，物我两忘时，才能真正达到化境，达到巅峰。
0: 正是如此。

0: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只可惜啊，有些人还不明白，到了手中无环，心中有环时，就已暗暗自喜，却不知这只不过是刚入门而已，要登堂入室还差着远着呢。一个人若是做到了这一步，就已觉得自满，岂非永远再也休想更进一步？哎，说得好啊，一点也不错。听到这里，李寻欢和上官金鸿，他的额角上都不禁觅出了冷汗。上官金鸿突然说道：“是孙老先生吗？”没有人回答。孙老先生既已来了，为何不肯现身一见呢？还是没有人回应。风吹窗户，吹得窗纸嗖嗖的直响。李寻欢和上官金鸿若是要交手，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劝阻，但老人和少女的这一番对话却似已使他们的斗志完全消失了。两个人虽然还是面面相对，虽然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但别的人却都透了口气，突然觉得压力已消失，这只因为那种可怕的杀气也已消失。李寻欢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神龙见首不见尾，孙老先生恕己尽知。”上官金鸿沉着脸冷冷说道：“道理人人都会说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做到。能说得出啊这道理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就听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声，然后就看到了四个人抬着口棺材走进了院子。
0: 崭新的棺材油漆都仿佛还没有完全干透，四个人竟将这口棺材笔直地抬入了上官金鸿宴客的大厅。立刻有条黄衣大汉迎了上去，厉声地说道：“你们走错地方了，出去！”抬棺材的脚夫四下瞧了一眼：“
2: 哎，这里有位上官老爷吗？”“
0: 你问上官老爷干什么？”“
2: 那我们就没有走错地方，这口棺材啊，就是送来给上官老爷的。”
0: 黄衣大汉怒声地喝道：“你是他妈在找死！这口棺材你们刚好用得着。”
2: 脚夫陪笑地说道：“这是上好的楠木，我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福气呢？”
0: 黄衣大汉的手已打在了他的脸上。上官金鸿突然说道：“这口棺材是谁要你们送到这里来的？”脚夫的脸上却一下子变了颜色，愣了半晌才痴痴地说道：“
2: 是位姓宋的老爷付了四两银子，叫小人们今天将这口棺材送到如云客栈的高贵厅来，还要小人们当面交给上官老爷。”“
0: 姓宋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2: 是个男的，年纪好像不太大，也不小了，出手很大方，那模样却没有看见。”
0: 另一个说道：“他是昨天半夜里将小人我们这个从床上叫起来的，而且先熄了灯，小人们根本就没瞧见他的脸。”
1: 上官金鸿沉着脸，既不觉得意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0: 他早就知道问不出的。
3: 那脚夫又说：“这口棺材的分量不轻啊，里面好像有个人。”“
0: 打开来瞧瞧。”棺材并没有定风，立刻棺材天被周了起来。就在那一刹那间，上官金鸿冷漠的脸像是突然变了。
1: 其实他脸上还是完全没有表情，甚至连眉都没有皱，嘴角都没有牵动，但也不知为什么，他整张脸却仿佛突然全都改变了。 竟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脸，又像是突然戴上了一层硬壳的假面具。他不愿让人看到他真正的面目。世上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张面具，平时虽然看不到他，但到了必要时就会将这张面具戴起来。有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悲哀，有的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愤怒，有的是迫不得已不得不以笑脸迷人，有的是为了要叫别人怕他，也有的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恐惧。上官金虹是为了什么呢？棺材里果然有个死人，这死人赫然竟是上官金虹的独生儿子上官飞。上官飞死的时候，李寻欢也在瞧着，他不但亲眼瞧见了金无命杀死了上官飞，而且瞧见金无命将尸体埋葬。现在这尸体又怎么突然在这里出现了？是谁挖出了这具尸体？是谁送到这里来的？有什么目的？李寻欢目光闪动着，似乎想得很多。上官金虹脸上的面具却越来越厚了，沉默了很久很久，目光突然转向李寻欢，一字字说道：以前你见过他？
4: 哎，见过。
1: 现在你再看到他有何感想？尸体已被洗得很干净，并不像是从泥土中挖出来的，穿着崭新的寿衣，身上既没有泥沙，也看不到血渍，只有一点致命的伤口，伤口在咽喉上，入喉下七分。李寻欢沉吟着，
4: 我想
1: 他死得并不痛苦。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你说他死得很快？李寻欢叹了口气，
4: 哎，死啊并不痛苦，
1: 痛苦是等死的时候，看来他并没有经过这段时候。上官飞的脸看来的确像是比活着时还安详平静，就像是睡着了。他临死前惊惧的表情已不知被谁给抹平了。上官金虹的脸虽能戴上层面具，但眼睛却不能，他眼睛似有火焰燃烧，盯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能这么快就将他杀死的人世上并不多。
4: 是啊，不多，
1: 也许不会超过五个，你也是其中之一。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
4: 不错，我也是其中之一。
1: 你也是。上官金虹厉声的说道：我怎么会杀死他？
4: 李寻欢淡淡的说道：你当然不会杀他，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要你明白，能杀他的人并不一定是要杀他的人，杀了他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是能杀他的人。
1: 他慢慢的又接着说道：这世间常常有很多意外的事发生啊，本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得到的。上官金虹不再说话了，但眼睛还是盯着他。李寻欢的目光已变得很温和，甚至还带着些同情怜悯之色，似乎已透过了上官金虹的面具，看到了他心里的悲哀和恐惧。上官金虹，他一直都是在侵犯别人，打击别人，现在他自己终于也受到了打击，而且不知道这打击是从哪里来的。血浓于水，儿子毕竟是儿子，无论对谁来说，这打击都不算小。上官金虹似已有些不安，铁石般的意志似已渐渐动摇。李寻欢目光中的那份同情与怜悯
4: 就像是一把铁锤。上官金虹脸上那层核桃壳般的面目几乎已被打得粉碎，他已无法忍受，突然说道：你我这一战迟早总是难免不了的。
0: 是啊，是难免不了的。
4: 上官金虹瞪着李寻欢，今天上官金虹因为独子被杀异常的气愤，要和李寻欢决一死战，并把决战日期定在今天。可李寻欢打断了他的话：
0: 无论什么时候啊，我都奉陪，只有今天不行。
4: 为什么？
0: 今天我呀只想去喝酒。
4: 他目光扫过棺材里的尸体，叹息着接着说道：
0: 哎，有些时候啊，非但不适合决斗，也不适合做别的事，除了喝酒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今天就是这种时候。
4: 他说得很婉转，别人也许根本不能了解他的意思，但上官金虹却很了解，因为他也很了解自己此刻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和别人去决斗，就等于自己已先将自己的一只手铐住了，他已给了敌人一个最好的机会。李寻欢明明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却不肯占着便宜，虽然他也知道这种机会并不多，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上官锦鸿沉默了很久，缓缓说道：“那么，你说什么时候呢？”“
7: 我呀，早已说过，无论什么时候。
6: 我到哪里去找你呢？”
7: 你用不着找我，只要你说我就会去。
6: 我说了你能听到？
7: 上官帮主说出来的话天下皆闻，我想不听都很难呐。
6: 上官金鸿又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你要喝酒？这里有酒。
7: 这里的酒啊，我配喝吗？”
6: 上官金鸿凝视着他，一字字说道：“你若不配，就没有第二个人配了。”他突然转身倒了两大杯酒：“我敬你一杯。”李寻欢接过了酒杯，一饮而尽，仰天长笑道：“
7: 好酒啊，好痛快的酒。”
6: 上官金鸿的酒也干了，凝视着空了的酒杯，缓缓说道：“
8: 20年来呀、啊，这是我第一次喝酒。”
6: 啪的一声，酒杯摔在了地上，粉碎。上官金鸿已自棺材中抱起了他儿子的尸体，是大步的走了出去。李寻欢目送着他，突然长长叹息一声：“
7: 哎，上官金鸿若不是上官金鸿，又何尝不会是我的好朋友呢？”
6: 他又倒了杯酒，一饮而尽，慢声地说道：“
7: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6: 啪的一声，这酒杯也被摔在了地上，粉碎。
7: 大家似已都变成了木头，只等李寻欢也走了出去，才长长的吐了口气。
6: 有人在窃窃私语：“哎呀，兄弟啊，李寻欢果然不愧李寻欢呐！啊，太棒了！放眼天下，也只有李寻欢才能要这个上官帮主敬他一杯酒。
7: 这可惜呀、啊。”他们没有真的打起来，我觉得呀，这两个人像是有些相同的地方，
6: 啊， 李寻欢和上官金虹会有相同之处，怎么你小他妈疯了？
7: 哎，他们的作风啊和形式啊虽然完全不同，可是他们完全不是人，他们做的事儿啊，全部是人绝对做不到的。
8: 哎，对，你这话倒有几分道理，他们的确不是人，
6: 只不过呢，一个是仙佛，一个呀却是恶魔。
8: 善恶本在一念之间，仙佛和恶魔的距离也正是如此。不错，李寻欢若不是李寻欢，也许就是另一个上官金虹。
2: 阿飞没有回头，林仙儿搬了把椅子就坐在他身后，将门挡住了。他已坐了很久，阿飞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变过，他的姿势看来很可笑。林仙儿笑了，
9: 像你这样站着你不觉得难受吗？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坐下来？我旁边呢就有张椅子，你不肯坐，我也知道你坐不住的，在这里坐着实在不是滋味。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我虽然挡着门，但你随时都可以将我打倒的呀。要不然那边有窗子，你也可以像小偷一样跳窗子逃出去，这两种法子都容易得很。
10: 哎，怎么你不敢是不是？
9: 哎，你心里啊虽然恨不得杀了我，可是你还是不敢动手，甚至连碰我都不敢碰，因为你心里还是爱着我的，是不是？
2: 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动听，他笑得甚至比平常更娇媚更愉快，因为他喜欢看人受折磨，他希望每个人都受他的折磨，只可惜他只能折磨爱他的人。他虽然看不到阿飞脸上痛苦的表情，却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阿飞脖子后的血管在膨胀，似要爆裂。他认为这是一种享受，坐得更舒服了，正想去倒杯酒，突然间呢，这个椅子被踢翻，他的人几乎被踢倒。
8: 上官金虹已回来了，带着他独生儿子的尸体一起来了。
2: 一个人的椅子若被踢翻，心里总难免有些别扭的，但林仙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动都没有动，因为他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愚蠢极了。
8: 上官金虹的眼睛也盯在了阿飞的脖子上，一字字说道，回过头来看看这人是谁。
2: 阿飞的身子没有动，血管却在跳动，然后头才慢慢的转动，眼角终于瞧见了上官金虹手里抱着的尸体，于是他的眼角也开始跳动。
8: 上官金虹盯着他的眼睛，你认得他是不是？
2: 阿飞点了点头，
8: 他几天前还活着的，而且活得很好，是不是？
2: 阿飞又点了点头，
8: 现在你突然看到他死了也没有吃惊，只因你早就知道他死了，是不是？
2: 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
7: 不错，我的确早就知道他死了。
8: 你怎么会知道？
7: 因为杀死他的人就是我。
2: 他随随便便的就将这句话说了出来，连眼睛都没有眨，简直就像是完全不知道这句话能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屋子里的少女们都吓呆了，就连林仙儿都吓了一跳。在这刹那间，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很奇异的情感，竟仿佛有些悲哀，有些怜惜。
9: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会对阿飞有这种感情，但他却知道只要上官金鸿一出手，就绝不会再留下阿飞的命。上官金鸿随时都可能出手的。他瞧着阿飞，那眼色就好像在瞧着死人，一个蠢到极点的死人。这个人不但蠢得要命，而且以醉的发昏，否则为何要自己承认呢？这种人简直已完全无药可救。他的死活，哼，我又何必关心呢？林仙儿转过头，再也不去瞧阿飞了。他只希望上官金鸿快点杀了他，越快越好，也免得烦恼。但他却又不禁要问自己，我既然对他的死活全不关心，又何必为这种事烦恼呢？上官金鸿竟迟迟没有出手，他还是盯着阿飞的眼睛，仿佛要从阿飞眼睛里看出一些他还不能了解的事情来。但他却什么也看不到，阿飞的眼睛里空空洞洞的，什么也没有，这的确已不像是活人的眼睛。上官金鸿突然觉得这双眼睛很熟悉，仿佛以前就见过。他的确见过多次，当他将金无命的剑拔出来交给阿飞时，金无命的眼睛就几乎和阿飞现在的眼睛完全一样。当他杀死一个人，这人的眼睛还没有闭起来时，也就是这样子，既没有感情，也没有生命，对一切事情都已完全绝望。阿飞在等着，静静地等着。上官金鸿突然说道，你在等死？阿飞拒绝回答。你承认为的就是希望我杀了你是吗？阿飞还是拒绝回答。上官金鸿的目光中突然闪出一丝残酷的笑意。
8: 吕总管，
9: 他只叫了一声，立刻就有个人出现了。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本来藏在哪里的，也不知道这附近是否还藏着别人。上官金鸿的附近仿佛永远都有很多人在躲藏着，别人看不见的人就像是鬼魂，上官金鸿走到哪里，这些鬼魂就跟到哪里，他的命令就是魔咒，只有他才能将这些鬼魂唤出来。吕总管若真的是鬼魂，至少总不是饿死鬼，饿死鬼没有这么胖，他胖的就像个球，行动却很敏捷，一滚就滚了出来，躬身地说道，属下在。上官金鸿的眼睛还是盯着阿飞，缓缓地说道，
8: 他要死，我们不给他死，
7: 是，
8: 我们给他别的，
7: 是，
8: 给他酒，给他女人，他要多少就给多少，
7: 是，
8: 他无论要谁都给他，
7: 是，
9: 他嘴里答应着，眯着眼睛，却有意无意间的瞟了林仙儿一眼，又说道，
7: 无论谁，
8: 无论谁都一样，就算他要你的老婆也给他。
9: 吕总管的眼睛已眯成了一条线，躬身的笑道，
7: 属下明白了，属下这就去将老婆带来给他看。
9: 林仙儿咬着嘴唇咬得很重，终于忍不住的说道，
8: 那他若要我呢？
9: 上官金鸿冷冷地说道，
8: 我说过无论谁都一样。
11: 可是我却不一样，我是你的，除了你谁都不能。
9: 他带着笑走了过去，走到上官金鸿身旁，轻轻地摸着他的肩，他笑得那么甜，动作那么温柔，上官金鸿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
6: 突然腾出手，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无论谁都可以要你，为什么他不可以？林仙儿整个人都被打得飞了出去，摔到了院子里。上官金虹一字字说道：我要什么都给他，就是不能让他走，我要看他三个月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吕总管点着头，是。上官金虹这才缓缓地转过身走了出去。阿飞紧紧地咬着牙，但牙齿还是在咯咯地打颤，嘶声地说道：我杀了你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杀我？上官金虹已走出了门，头也不回，缓缓地说道：因为我要让你活着痛苦，又没有勇气死。无论谁都可以要你，为什么他不可以？活着痛苦，又没有勇气去死。阿飞的身子往后缩，缩成了一团，就像是在躲着一条无形的鞭子，这条鞭子正不停地抽打着他。吕总管已走了过来，笑嘻嘻说道：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呐，莫使金杯空对月呀，做人本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又何必太认真呢？他转向了少女，脸立刻沉了下来，厉声说道：还不快去给少爷置酒。这人对上官金虹说话的时候是一张脸，对阿飞说话是一张脸，现在他对这些少女们说话又是另一张不同的脸。大多数人都有好几张不同的脸，他们若要变脸时，就好像戏子在换面具，甚至比换面具还要简单。面具换得多了，渐渐就会忘记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一张脸了。面具戴得久了，就再也不愿拿起来，因为他们已发觉面具越多，吃的亏就越少。幸好还有些人没有面具，只有一张脸，他自己的脸。无论他们遇到什么事儿，吃了多少亏，这张脸永远不会改变。他们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要活就活，是要死就死，他们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本色，男儿的本色，男人的本色。世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人生就真的像是一出戏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酒来了，吕总管倒酒拿杯，笑着说道：喝吧喝吧啊，酒喝得多了，你就会发觉世上所有的女人本都是一样的，更何必认真呢？阿飞咬着牙盯着他，突然说道：不一样。吕总管眯着眼睛：那么你要的是谁呢？阿飞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字字说道：我要你的老婆。夜市，夜市永远是热闹的，夜市中永远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但李寻欢却觉得这世上仿佛已剩下他一个人了，根本没有别人存在，因为他所爱的人都已离他很远，太远了，仿佛已变得很飘渺，很虚幻，他几乎不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已听到了龙小云父子的消息，可是林诗音呢？没有踪迹，没有消息，只有思念，永恒的思念。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两句诗的文字虽浅近，其中含蓄的情感却深邃如海。但若非知情的人，又怎会体会到其中的辛辣滋味？远处有夜笛在伴着悲歌，凄凉的夜笛 如丝如慕。何必多情，何必痴情，花若多情，野早凋零，人若多情，憔悴憔悴。人在天涯，何妨憔悴，酒入金樽，何妨沉醉。醉眼看别人成双作对，也胜过无人处，暗谈相思泪。卖唱的人本身已够悲苦，又何必再以这种凄凉的歌声来赚人的眼泪呢？李寻欢慢慢地喝了杯酒，突然以筷子敲杯，随着那凄凉的野笛慢声低音：花木纵无情，迟早也凋零，无情的人也总有一日憔悴。人若无情，活着还有何滋味？纵然在无人处暗谈相思泪，也总比无泪可流好几倍。笛声由低回不已，他却已突然大笑起来。但这笑又是什么滋味呢？阿飞呢？这半天李寻欢一直都在寻找打听，没人知道阿飞到哪里去了，谁也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李寻欢当然想不到阿飞竟到了金钱帮的总部，就算他想到，也不知那地方在何处。灯在风中摇晃，酒在杯中摇晃，浑浊的酒，暗淡的灯光。他喝酒的地方只不过是个很小的面摊子，这一排都是小摊子，到这种地方来的都是很平凡的小人物，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别人。他喜欢这种情调，带着些萧索，带着些寂寞，又带着几分洒脱。世间的荣辱，生命的悲欢，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算不得什么，只要有一杯在手就已足够。在这里既没有得意的长啸，也没有慷慨的悲歌。夜色是如此的平静，如此的淡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突然间呢，平静中起了骚动，有人在呼喝，有人在大骂：“酒鬼，酒鬼，不要脸，偷喝酒啊！就算你喝下去，我也要你吐出来。”李寻欢忍不住转过了头。他转头去瞧，也许只因为他听到酒鬼两个字。只见一个人抱着酒坛子，虽已被打得躺在地上，还是死也不肯松手，是拼命的喝，缩着头去喝。一个腰上围着块油布的老头子，是嘴里骂个不停，手上是打个不停。李寻欢暗暗地叹了口气，走了过去，让他喝酒啊，算我的钱。骚动立刻停顿，手也停了，钱不但能封住人的手，也能塞住人的嘴。躺在地上的人连站都来不及站起来，捧着酒坛子是咚咚咚咚就往嘴里倒，酒倒得他满身满脸，他也不在乎。他似乎宁愿将自己淹死在酒里。若没有伤心的事儿，一个人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若不是多情的人，又怎会有伤心的事儿呢？李寻欢突然对这个人很同情，带着笑说：“一个人呢，独饮最无趣儿 我那边啊还有下酒菜啊，何妨过去一起咱们喝几杯啊？”那人又咽下了几口酒，突然跳了起来，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一起喝酒啊？就算你再买300坛酒送给我，也休想要我陪你。”骂到这里啊，他声音突然停顿，就像是他的脖子突然被人掐住了。李寻欢似乎也愣住了，失声地说道：“你，哎呀，是你。”这人突然啪的一声将酒杯摔在了地上，是掉头就跑。李寻欢立刻追了过去：“等一等，等一等，兄台莫非不认得小弟了吗？” 这人跑得更快了，大声地叫道：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我不喝你的酒。两个人一个追一个逃，眨眼间就已跑得瞧不见了。无论是谁都忍不住以为他们都有毛病。那偷酒的人原来是个疯子，明知要挨揍也敢来偷酒喝，但等着别人请他喝酒时，他反而逃了。那买酒的人更疯，既花了钱又挨了骂，还要称那个人为兄台，这种人我倒真没有瞧见过。他们当然没有瞧见过。

0: 他也不屑和那些他所看不起的人说一句话，但现在只为了一坛酒，浊酒，他竟不惜忍受别人的嘲笑、辱骂、鞭打，甚至不惜像猪一样被打得滚在泥浆中。李寻欢简直无法相信这会是同一个人，也不敢相信，但他却不能不信，现在这滚在泥浆中的人的确就是昔日那高高在上的吕奉先。是什么事令他改变的？改变得这么快，这么可怕。灯光已在远处，星光却仿佛近了一些。吕奉先突然停下了脚步，不再逃了，因为他也和阿飞一样，逃避的只是他自己。世上也许有很多人都很想逃避自己，但却绝没有一个人能逃得了的。李寻欢已远远地停下，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着。他已发觉进来的咳嗽次数虽然少了些，但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止。这岂非正如相思一样？你将一个人的相思次数少了些时，并不表示你已忘记了他，只不过因为这相思已入骨。等他咳嗽完了，吕奉先才一字字说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走？”他虽然尽力想使自己显得镇定些，却并没有成功。他的声音抖得像是一条刚从冰河中捞起来的兔子。李寻欢没有回答，生怕自己的回答会伤害到他。无论什么样的回答都可能伤害到他。吕奉先继续说道：“我本不欠你的，本不必为你做什么事，你何必还要来逼我呢？”李寻欢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哎，我呀，我欠你的，就算你欠我的，也不必还。我欠你的，本就无法还，但你至少也该让我请你喝杯酒啊。你啊，别忘了，你也请过我呀。”吕奉先的手一直不停地发抖，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了。他用两只手捧着碗喝酒，但酒还是不停地从碗里溅了出来，从他嘴角里流出来，溅得他自己一身一脸。就在几天前，这只手还是件杀人的兵器。无论是什么事儿令他改变的，这件事儿对他的打击都太可怕了。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吕奉先又伸出手去倒酒，当的一声，酒壶自他手中掉了下去。他的脸骤然扭曲了起来，盯着自己这只手，眨也不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狂吼一声，将这只手塞入了自己的嘴里，拼命的塞，拼命的咬，血流过他嘴角的酒痕。无论他做什么事，李寻欢本都不愿阻拦他的，但现在却不得不拉住他的手。吕奉先狂吼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咬掉他，咬掉他，一口口的嚼碎，一口口的吞下去。”这只手本是他最自傲最珍惜的，一个人到了真正痛苦时，就想将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将毁掉自己整个人的东西都毁掉。因为世上唯一能解除这种痛苦的法子，就是毁灭，彻底的毁灭。李寻欢黯然地说道：“若是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啊，该死的是他，你又何苦折磨自己呢？该死的是我，该死的是我呀，我自己。”他拼命想挣脱李寻欢的手，自己却从板凳上掉了下来， 他没有再爬起，就这样趴在地上放声的痛哭了起来。他终于断断续续说出了自己的故事。李寻欢耳朵里听着是他的故事，眼睛里看着的是他这个人，但心里想到的却是阿飞。李寻欢的心在发冷，阿飞是不是也受了这种同样的打击？阿飞是不是也已变成了这个样子？李寻欢本不忍再对吕凤仙说什么，但现在却不得不说。你又何必还留在这里呢？极度的悲痛后往往是麻木，吕凤仙的人似已麻木，茫然地说道，不留在这里到哪里去呢？回家，回家去。家，你现在就好像生了场大病，这病只有两种药可医治。两种药，第一种是家，第二种是时间。你只要回家。
1: 不，我不回家。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已不是我的家了。
0: 家就是家，永远不会变的，这就是家的可贵呀。吕凤仙又在发抖，就算永远没有变，可我却已变了，我已经不是我。你若肯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过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变回原来的你。他还想接着说下去，身后已有人缓缓地说道，
2: 若是没有家的人，这种病是不是就永远也不会治好呢？
0: 轻柔的声音带着种诱人犯罪的韵律。李寻欢还没有回头，吕凤仙已跳了起来，疯狂地冲了出去。他就好像突然见到了鬼似的。李寻欢用不着回头已知说话的人是谁了，他当然也明白这个女人说这句话的意思。阿飞就是没有家的。李寻欢的心往下沉，拳头已握紧，一字字说道，想不到你居然会来到这种地方来。来的当然是林仙儿，他在笑着，银铃般的笑道，
2: 我呀的确很少到这种地方来，但我却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你，只要能找到你，什么地方我都去。
0: 你本不该来找我的，因为你也许要后悔。
2: 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呀？我们是老朋友了，既然知道你在城里，怎么能不来看你呢？
0: 他的声音更温柔，慢慢地接着说道，
2: 你总该知道啊，我一直都很想你。
0: 但我知道你也像对吕凤仙那样对阿飞。
2: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一向很少说威胁别人的话，因为李寻欢根本用不着说。林仙儿看了他一眼，我若像甩吕凤仙那样甩了阿飞，难道你就会杀我？
0: 我的意思你应该懂得，
2: 我只知道你一直都在劝他离开我，我若先离开他，岂非正如你所愿？
0: 那不同，有什么不同？我只是要你离开他，并没有要你毁了他。
2: 我如果已毁了他呢？
0: 李寻欢豁然转身盯着他，一字字说道，那么你就会后悔今天为何要来的。
2: 他神色看来还是很平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林仙儿却突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压力，
0: 压得他几乎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2: 他很少有笑不出来的时候，笑本是他最有把握的一种武器，他只有在面对着上官金虹的时候，才觉得这种武器并不十分有效。 但现在他

0: 他突然发觉在李寻欢面前也一样，一个人的信心若消失，笑的就绝不会像平时那么动人了。过了很久，他才慢慢的摇了摇头，你绝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知道。你有把握？
1: 嗯，
0: 但我自己却没有把握，有时我也会做出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事来。
1: 可是你若令我后悔了，你自己一定就要后悔得更厉害。
0: 哦，你若还想再见到阿飞，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1: 我当然知道。他似乎又恢复了自信，嫣然地笑道，这世上啊，也许就只有我一个人能带你去找的他，也只有我一个人能救他。我既然能毁他，就能救他。
0: 直到这时，李寻欢的脸色大变了，因为他知道这次他说的并不是假话。他说谎的时候固然很可怕，说真话的时候却更可怕，因为像这种女人，若不是为了要求更高的代价，就绝不会说真话。李寻欢轻轻地摩擦着自己的手指，他觉得指尖有些发冷，过了很久才长长出了口气。
2: 哎，好，你要的是什么？说出来吧。
0: 林仙儿含情地看着他，不说话。你究竟想要什么？
1: 林仙儿突然又笑了。我想要的东西啊，一直很多，可是现在我却只想多瞧你几眼。
0: 他咬着嘴唇，痴痴地笑道：“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过你发过怒，我一直在想啊，李寻欢发怒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总算是看到了，这机会很难得，我怎么能轻易错过？”
1: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慢慢地坐了下来，将桌上一盏油灯移到了自己面前，然后慢慢地倒了杯酒。
0: 女人要看，李寻欢就让她看，而且还生怕她看得不够清楚。女人若要做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去做，她自己很快就会觉得这件事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趣儿。
1: 因为女人无论对什么事的兴趣都不会保持得很久，但你若不让她去做，她的兴趣反而会更加浓厚。这也许就是女人最大的毛病，千百年前的女人就有这种毛病，千百年后的女人也必将有这种毛病。奇怪的是，男人对女人研究了这么多年，但能了解女人这种毛病的男人却偏偏还是不太多。
0: 李寻欢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酒，林仙儿盯着他，甜笑着说道，
1: 你真是个妙人，不但说的话妙，做的事儿妙，喝酒的样子也妙。每次啊，我看到你喝酒的时候，都恨不得将自己变成你手里的酒杯。我总忍不住要想，你对女人是不是也像对酒杯这么温柔呢？
0: 李寻欢听着，
1: 其实啊，你对付女人的法子更妙，你好像总有法子知道女人们心里在想着什么。你做的每件事啊，都恰好正是女人们最喜欢的，有时你甚至什么都不做，也自然会有人上你的钩。
0: 唉，所以啊，无论多厉害的女人，只要遇上你，就休想逃得走了。
1: 李寻欢还是在听着，每次我遇着你，都觉得跟你聊聊天很有趣儿。后来呀，仔细想一想，才发现上了你的当，你根本什么话都没有说。
0: 最会说话的人，往往也就是不说话的人。只可惜，这道理也很少有人明白。
1: 林仙儿又笑了，但这次啊，我却不再上你的当了。这次
2: 我要你说话。等你看够了我再说。
0: 我已经看够了。
2: 那么你还想要什么呢？
0: 林贤儿盯着他，假如眼睛里也有牙齿，李寻欢早已被他吞下了肚子。被一个这样的女人这样的盯着，虽然愉快，但实在有点受不了。这个女人简直是想要人发疯。
2: 只有李寻欢受得了。
0: 林仙儿咬着嘴唇，一字字说道：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
2: 哦，要我？
0: 用你自己来换阿飞，这交易岂非很公道？
2: 不公道。
0: 为什么不公道？你认为他现在已不属于我了？
2: 不错，你既然已毁了他，
0: 就因为我已毁了他，所以他才永远属于我。我若去救他，他就不是我的了，这道理你难道不懂？
2: 李寻欢当然懂，就因为他懂，所以才痛苦。林贤儿笑了，
0: 所以你若想要我放阿飞走，就得用你自己来换，你若不答应，就永远再也休想见得到他。
2: 李寻欢慢慢地喝完了杯中的酒，慢慢地走到了林仙儿的面前，缓缓地说道：看来我只有答应你了，是吗？
0: 林仙儿笑得更媚：我保证你绝不会后悔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 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的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 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它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 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

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

0: 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高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高，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 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 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 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高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高。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
2: 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呼叫老高或者想吃呼叫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 那得马上治啊。过去

0: 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 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 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做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 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

0: 常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

0: 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 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 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 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70-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 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换着一个劲儿说事儿。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 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 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模仿。

0: 芳，听见微笑。
1: 春风吻上我的脸，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